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

0: 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作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阿乙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他受到了包括李静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比如他的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也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在2018年1月，阿乙出版了长篇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阿乙，分享他的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早上9点叫醒我不是一个原创标题，阿乙曾经在一本博尔赫斯访谈录中看到，博尔赫斯提到自己要写一篇叫做《早上9点叫醒我》的小说，但他翻遍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并没有发现这篇小说，于是他借用过来做了自己的标题。故事的灵感来自他的作家朋友方慧谈的一则译文。一个人饮酒过量醉死后，按照习俗悄悄土葬，后来因不符合政策而被开棺遗尸，才发现这个人是医学上的假死。他被埋葬后痛苦绝望地挣扎，手指因抓刨棺木而露出森森白骨。这个死掉的人，阿乙在小说中给他起名叫艾红阳，和他自己的父亲同红字辈。红阳寻欢作乐，蛮霸自私，两面三刀，作恶多端，是乡村恶霸的极大城市人物，但也是绝不孱弱苍白的有性格的人物。他的一生在同辈红良及其外甥许佑生的回顾中缓缓展开，各种色调暗黑的乡村恶霸形象随之浮出。做过乡镇基层警察的阿乙见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流氓，对乡村社会的暗面绝不陌生，这也构成他之前许多小说的经验题材，以致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类型作家。将村霸作为人物形象，阿乙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文学作品的写作遗产，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无法无天的角色在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出场时，便是以一具尸体的形象。他的死是乡村社会没落的前夜，他的葬礼越盛大，越透出一种回光返照的哀调。阿乙几乎是以自然主义的精细笔法来描写这一场葬礼。

弘扬有一个庞大的艾氏家族，如何磕头，如何做法，如何安葬，本家子弟该谁抬棺，近一点和远一点的亲戚各自该送什么，四对八样还是三对六样，这些繁复的细节阿姨一样样考证过，拍过照，像亲自主持一场仪式，努力不留任何漏洞。比如有一种送礼的箱子，他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叫什么，用了别的名字又觉得怎么都不妥，直到最后打听到了叫台盒，心里才妥了。这样强攻的写法无疑是最累人的，但阿姨坚持如此，她希望在文学意义之外还能够具有一种民俗学的记录或者社会学的意义，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附题外省风俗一样。早上九点叫醒我不好读，阿姨的每一句每一字仿佛都是精雕细琢过的，密不透风。这种密度是属于短篇小说才有的。阿姨说她一开始确实只想写个短篇，写着写着觉得短篇不足以呈现这个题材，就越写越长，成了中篇，又成了长篇。以短篇密度写长篇，重量非常。还有小说最后一句，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出自朱生豪译本的麦克白夫人之口。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去写棺材里到底是何惨状。以这句著名台词结束，阿姨想和莎士比亚构成一个回应。阿姨说过她自己是属于焦虑型的人格，焦虑来源于做什么事都要考虑这件事的有用和没用，计算自己要付出多少精力，而对于写作这件事，他付出的是100%的精力，笃信前期投入多少，后期得到多少。因此他在不少场合对新媒体时代写作迎合市场并唾手可得的十万加表示怀疑和批评，他所期望的是不被市场左右，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文字能比人活得久，人死了还有别人翻开他的书。这种强烈的欲望让从前的阿姨在写作上相当骄纵自己，成瘾似的写，晚上不想睡觉就打着勤奋的名义熬夜写作，为了体验人物走路的姿态，去网上搜京剧的八字步，自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饿了就干吃面包，洗洗手接着写。阿姨回忆，那时的自己像一个纪律失控的网瘾少年，对手上在做的事情有贪恋，只不过网瘾少年吃泡面，他吃面包。好像在那两年时间里，就是长时间的打一场绝望的战争，整天在战壕里头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最后结束的那一刻。这样一场耗尽体力和健康的写作之后，阿姨有所醒悟，开始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像海明威那样，每天写到一定量就停下，第二天再写。写完长篇也给她一种风足感，整个人的状态从以前照片上的凌锐冷静变得更加松弛和随意，坐在读者面前时更是妙语如珠，言辞幽默。阿姨说，过去是正面强攻，现在是睡觉，正面强攻要卯足劲儿重新再来。再写这么一部强度和密度的长篇的话，可能还得花10年功夫，还得重新练，所以我现在又在写短篇，从头来过。在各种报道和宣传中写道，早上九点叫醒我可能是阿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向来在写作上追求革新的阿姨或许有更多可能。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徽因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那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听到的是节选之后的版本。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的，找不到个源头。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暗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有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沿溪的短墙上休息。每个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的，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桶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观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那是因为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在家里吧，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颗马鹰，几颗丁香，榆叶梅横出风雅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优秀的开着扇子时，六边形的窗子格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浅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钳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平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了个朋友，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房门，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叽叽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声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着个窗子，扇子似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于是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是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淳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它一个月六个礼拜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
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戴上考察的神器，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令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砂。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

天知道那是罪过。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来自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节选。在主人公的眼里，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心怀着对窗外的向往，离开窗子，想到窗外去寻找世界，寻找一次自由，一种向往。然而最终却发现，世界仍然在窗子以外，不管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作者不仅真切地剖析了自己的生活与心灵的状态，这种与现实人生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也在教我们观察、思索、关注人生，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人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缥缈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忘了

0: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诚，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0: 一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处。
1: 夜深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亲近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指点，传说中西方出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前程，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滚的人，拖着那才帅断的腿，玻璃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您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仙子春光似酒浓，是听燕语透帘笼。小桥杨柳飘春絮，山寺飞桃散落红。央见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亲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呢，依然是停留在1992年，我们来听到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小站联欢会。
7: 啊，各位旅客，各位旅客，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8: 是啊，
7: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8: 哎，
7: 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给各位旅客拜年。
8: 好。
7: 啊，我给介绍一下，
8: 您一看这个欢蹦乱跳的劲头啊，
7: 啊，
8: 就知道猴年到了。
7: 啊，
8: 猴年到了。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8: 哎，
7: 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8: 谢谢
7: 啊，
8: 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
9: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
7: 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8: 就是。
7: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
8: 啊，
7: 咱也别闲着
8: 啊，
7: 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好不好？
8: 好。
7: 好啊。现在咱们就开始，
8: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
9: 不是，啊，说
7: 啊，对，就是一分会场。
8: 哎，
7: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8: 对，
7: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了。
8: 哎，
7: 咱们呢先演起来，
8: 怎么样？
7: 对，好不好？
8: 我就报幕了啊，
7: 你报吧。
8: 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
9: 文艺晚会。
8: 哦，对，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9: 开始了。
8: 开，
7: 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9: 对了，
7: 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9: 对了，我
7: 你呢？
8: 你也紧张了，
9: 你也紧张了
8: 啊！咱们就开始啊，
9: 快点。
8: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猴站长
9: 啊。
8: 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7: 什么节目？
8: 三句半。
9: 那四个人的节目，我一个人怎么演？
8: 一个人演新颖，
9: 累呀。
8: 好，
7: 好吧，
8: 这么新颖，您来。大家欢迎
9: 啊！我也豁出去了，
8: 这多热闹！
9: 好，咱就开始吧。
8: 开始啊，
9: 开始啊！
8: 我得说那新词啊。
7: 好嘞，预备起。

0: 想停，
1: 我该上车了，
2: 我该上车了，
1: 好，我走了，
0: 那您慢走，
1: 明天见了，
0: 再见，
1: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0: 慢走，哎呀，
3: 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呀，真是越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
4: 哟，同志。
3: 大娘，
4: 哎，
3: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
3: 对呀、啊，
4: 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3: 呀，
1: 挺内行。
4: 我原来不想唱了，
3: 哦，
4: 我非唱不可。
3: 对，您也上回电视。
4: 对了，
3: 好，大娘，
4: 哎，
3: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4: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3: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
4: 他说哈，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3: 哦，
4: 所以不歇班，
3: 我坚守岗位。
4: 我看他，
3: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4: 他去。
3: 哎，大娘，
4: 哎，
3: 您儿子叫什么呀？
4: 叫黄宏。
3: 哦，哟，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4: 他不认识他，
3: 不是黄宏吗？
4: 黄宏，
3: 黄宏，
4: 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
3: 嗯，
4: 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3: 哦，
4: 黄宏，
3: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4: 黄
3: 宏，境界很高。
4: 嗯，
3: 大娘，
4: 嗯，
3: 您贵姓？
4: 我姓宋。
3: 您叫啊？
4: 宋双双。
3: 好嘛，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4: 反正黄宏是我儿子。
3: 行了，别提这儿子了。大娘，
4: 我儿子胖
3: 了。大娘，
4: 嗯，
3: 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4: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3: 哎，对，流通的。
4: 嗯，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3: 这叫流通。
4: 流通的，
3: 好，欢迎大娘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4: 明年是猴年
3: 啊，对，
4: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3: 对，
4: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3: 好，您来吧。
4: 你跳高了，
3: 起高了，
4: 紧张了。
3: 您别紧张，您别紧张。
4: 你跳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又出发。
3: 大娘，我看出来了，您还真有点功夫。
4: 哎，什么功夫啊？
3: 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4: 这手好啊，
3: 这手。
4: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3: 哦，这么回事啊？
4: 看几点的，上车。
3: 哎呦，还有10分钟就开车了。
4: 10分钟开车了。
3: 哎，
4: 我走了。
3: 您慢走，
4: 慢走，
3: 慢走。
4: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3: 怎么了？
4: 太紧张了。
3: 嗨，习惯就好了。哎，各位旅客，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你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像什么烟花炮竹啊，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5: 哎，我说石主席，
3: 哎，
5: 咱们那些旅客呢？
3: 都上车了
5: 啊，坏了，
3: 怎么了？
5: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3: 嗯，
5: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站联欢会啊。
3: 哎呦，你倒早说呀。
5: 怎么的？
3: 这车都开了，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送送大伙儿吧。
6: 哎，各位旅客，祝大家猴年大吉，一路平安。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8: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1992年春节晚会的小站联欢会，侯耀文、石富宽和说，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杨广业和张萌杰，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灵丹妙药。到底是怎样的灵丹妙药？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9: 哎呀，非常高兴呢，又来了我们天津的相声大会了，我这又一次来，心里特别激动。我们天津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10: 哎，
9: 干说。哎呦，说相声的张龙杰，
2: 有认识吗？
9: 哎呦呦，来来握手握手。
2: 哎，你好。哎呦，啊，怎么？
9: 好演员啊，各位上演。哎，帮着一小伙，像啊，文质彬彬，嘿，精神焕发，
2: 还行啊，
9: 西服革履，红光满面的。
2: 行行，
9: 心脏有毛病吧？
2: 对对。
9: 哎呦，你看，
2: 行啊。什么好的呀？哎，对，哦，
9: 对肺，他这个肺呀、啊，就这雾霾厉害，
2: 行，
9: 都快，
2: 肺也是好的啊，
9: 也是好的啊，肝儿，他这个肝儿啊有点浮肿，这事儿大，你要不，
2: 没问题，
9: 什么？腰子的问题，就他这个腰子呀，没啥孜然。
2: 等，
9: 这是，你大了个
2: 什么？你等会儿，
9: 怎么？
2: 说了半天，你是干嘛的？
9: 我啊，没看出来，
2: 这不老清楚的。
9: 我是一名大夫。
2: 对了，不是，等会儿，您是什么
9: 大夫？哦，
2: 那咱俩差不多。
9: 你也是大夫，
2: 我是大爷。
9: 他是大爷，像话吗？什么人？
2: 本来嘛，什么叫大夫？
9: 我啊，这有穿白大褂。
2: 对，那叫大夫啊。
9: 哦，对，大夫啊，有这么说的。
2: 都怎么说？
9: 让我这名大夫啊，检查一下你这个遗体。
2: 对了，
9: 遗体呀，啊，
2: 什么
9: 移动的身体。

0: 你妈，
1: 不会说话，给我检查身体。
0: 对，检查一下。
1: 这用不着。
0: 为什么呀？
1: 你看大伙儿看啊，我这
0: 怎么了？
1: 这放着呢。
0: 对。
1: 哟，等会儿。
0: 你说什么来着？
1: 听不明白。
0: 没明白。
1: 我啊，放着呢。
0: 你傍着谁呢？
1: 我傍着富婆。
0: 哟，就这身子。
1: 这
0: 你还
1: 什么叫傍着谁呢？
0: 你自个儿说傍着呢。
1: 我说我身体傍着呢。怎么
0: 嘴硬？
1: 怎么嘴硬？
0: 你啊，有病。
1: 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谁像有病的。
0: 别害怕，
1: 别紧张啊！
0: 遇着我，你就算有救了。
1: 不是，我要完是怎么着？
0: 去我那儿去啊！我那儿去，药铺，
1: 药铺。
0: 哎，现在也叫大药房。哦，咱那
1: 儿。哎，打听打，您那什么字号啊？
0: 我那儿啊，丰仁堂。
1: 丰仁。哦，要不你先丰呢你啊？主要卖精神科的药。
0: 谁就卖精神科的呀？你看我这有病吗？这人，
1: 您说的丰仁堂啊，
0: 耳朵不好啊。我那儿凤仁堂，
1: 凤仁堂。
0: 哎，
1: 不，这怎么讲？
0: 奉献的奉，哦，仁，仁慈的仁，奉献仁慈之心。天下医者父母心吗？
1: 哎，有这么说的。
0: 哎，我国古代医药名著
1: 什么呀？
0: 《偏方大全》曾经说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嗨哎嗨，一二呀！写的多好，
1: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觉得写的不错啊。医生嘛，救死扶伤，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您别说，挺有爱心。
0: 那可不吗？
1: 行，我问您啊，您这个药铺里头主要都卖点什么药？
0: 你说我们那儿啊。凡是各大药店所卖的药，
1: 怎么着？
0: 我们都不卖。
1: 对，那您就没得卖了。哎，
0: 谁说的？
1: 不都不卖吗？
0: 我们那儿卖一种特效药，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哦，
1: 嘿，这介绍是什么药？您介绍去。
0: 现在都闻名了啊！我们这儿叫八宝胶囊啊，广告海了去了。
1: 在哪儿啊？
0: 你胡同口。厕所边儿，马路牙子电线杆儿，
1: 小广告啊，啊，
0: 嚷什么呀？嚷什么呀？嚷什么嚷？嚷什么呀？啊，
1: 没
0: 给你个话筒嚷去。
1: 也没有啊。
0: 你知道吗？啊，为贴这个我们费劲儿着呢。
1: 怎么呢？
0: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哦，我们哥几个。抄了家伙就出去了，哦，一边贴还一边唱呢。
1: 我这就怎么唱啊？这
0: 戏刷刷，戏刷刷，戏刷刷，本本戏刷刷，戏刷刷，戏刷刷，本本。我的广告给你贴出来，有病的朋友你们赶快来，八宝胶囊吃了好的快，大家快来买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哎哎，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1: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0: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1: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0: 同志啊，
1: 通了电了，谁同志？
0: 说着了什么啊？你看就这广告啊，贴俩礼拜了，你愣不知道？
1: 你这种广告没人信。
0: 后来啊，我们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哦，实施了第二套方案。
1: 你又要干什么？
0: 我们打算在广播电台里面做一档讲座。
1: 那这怎么播呀？这
0: 你好啊，一播出来这个样子的。
1: 哦，给我们来来。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收听我们健康夜话节目。
1: 开始了。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世界疑难杂症研究中心八宝胶囊的研制者、开发者、经销者都教授，就八宝胶囊药效和相关病理知识做详细的介绍。
1: 怎么没憋死你？
0: 下面有请都教授，都明君系。我爸。
1: 这拦不住了你，你从哪儿跑了？你等等啊！你们做这广告还得请一个教授，
0: 啥什么？
1: 请个教授？

0: 个教授。
1: 对呀、啊，
0: 谁花那冤枉钱呢？广播知道吗？
1: 啊，
0: 看不见人。
1: 哦，
0: 我一会儿一变声，大伙听不出来了。
1: 啊、哦，还变声？
0: 对呀、
1: 啊。啊，来，
0: 你注意啊！
1: 啊，对，
0: 你这样
1: 听听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

0: 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哪八种？
1: 我说说啊，八种药材。
0: 哎，我们跟着记，
1: 都是好的
0: 啊。您说，
1: 有这个黄米，
0: 黄米，
1: 白米，
0: 白米，
1: 姜米，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你看这个八宝胶囊啊，它怎么这么好呢？
0: 等。
1: 怎么了？
0: 那个，您刚才说您这里头有八种名贵的，
1: 八种
0: 中草药。
1: 对了，
0: 您才说了七种啊，
1: 不能，八种，
0: 七种啊，
1: 八种，
0: 七种，
1: 八种，
0: 七种嘛，
1: 你这个手有毛病吧？这急找缝，怎么都是七？
0: 谁有毛病？
1: 你看你这七种，你
0: 我数了七种啊。
1: 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我再数一遍，你看对不对？
0: 对，你再来，
1: 干什么呀？这是
0: 来啊
1: 啊！有这个，
0: 来，
1: 黄米，
0: 对，
1: 白米，姜米，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他娘的，怎么少一位呀？
0: 哎啊！您看是不是再加一位叫白糖？
1: 对了。那都有味儿的，
0: 哎呀，八宝粥啊，啊，是不是？
1: 谁说八宝粥了？

0: 他娘的，怎么少一位呀？
1: 哎，啊，您看是不是再加一位叫白糖？
0: 对了，那都有味儿了。哎呀，
1: 八宝粥啊！啊，是不是？
0: 谁说八宝粥了？

0: 啊，他这个也一个疗程。
1: 嗯，不行的啊，你这个病情明显的见重的哦，得两个疗程，
0: 给俩疗程。
1: 哎，哦，你是早上两碗，嗯，中午四碗，嗯，晚上两碗，嗯，两个疗程肯定见效，
0: 这就快饱了。电话打起来没完了。

0: 哪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没错，
1: 今儿我呀，
0: 嗯，
1: 给各位唱一回。
0: 我、啊、你唱一回，
1: 唱一回怎么样？啊，
0: 你唱
1: 啊，
0: 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1: 你说那个
0: 啊，
1: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那不叫唱，
0: 不叫唱，
1: 那叫学。
0: 哦，这叫学。
1: 说学逗唱，这归学。
0: 是啊，
1: 跟人学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这个唱指的不是这些个。
0: 什么呀？
1: 太平歌词。
0: 哦，太平歌词。
1: 哎，这个太平歌词啊，乍一听很简单，一上句儿一下句儿、
0: 嗯。是。
1: 其实不好唱。
0: 哦。
1: 也好听。
0: 嗯嗯。
1: 听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
0: 是啊，
1: 走鼻音
0: 哦，
1: 脑后音，我给你学一句，
0: 来两句，
1: 学一句啊，
0: 咱听听。
1: 太平歌词啊，
0: 嗯，
1: 你听这韵味啊，
0: 哦，
1: 鼻音，
0: 嗯，
1: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还真有味儿，好。
1: 这么个音儿
0: 啊，
1: 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0: 是吗？
1: 哎，你听这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哎，还真是鼻音，
1: 盖世无双啊！
0: 啊，行了，老唱这一句没完了是吗？
1: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0: 谁呀、
1: 啊？这么几位啊？
0: 哪位？
1: 王兆麟，
0: 有，
1: 吉平三，
0: 对，
1: 杨少奎。
0: 是
1: 唱得好，
0: 对，
1: 可惜呀
0: 啊
1: 可惜
0: 什么呀，
1: 几位已经作古了，
0: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0: 你还健在，
1: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0: 你还在干什么呀？
1: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0: 失传了
1: 就没人会了。
0: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1: 啊，
0: 就你一人会，
1: 可以这么说。
0: 呵，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1: 谁你指出来，哪位
0: 指出来干嘛、
1: 啊、
0: 我就会。
1: 你
0: 怎么着、
1: 哦、
0: 啊，
1: 行，你呀、啊、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的熏陶嘛。所以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
0: 谁说的、
1: 啊、
0: 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1: 我多少年了，我这
0: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啊、
1: 我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0: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
1: 嗯、
0: 还给你接上下句来。
1: 那我唱一段。
0: 那你唱。
1: 你要接不上来呢？
0: 不，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1: 我收你了。
0: 啊，
1: 收了。各位见证了啊，
0: 我
1: 没徒弟，我这人没个徒弟，我来个徒弟吧。
0: 哪儿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0: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0: 不，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1: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0: 啊？对，
1: 我算你徒弟，行吗？
0: 是这话，
1: 高兴了吧？
0: 一言为定
1: 啊！
0: 唱吧，
1: 唱啊，
0: 唱。
1: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了，
0: 怎么着？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还有乐器。
1: 你看屋里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
0: 嗨，
1: 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0: 这叫玉子。
1: 我行啊，连这术语都懂。
0: 这有什么了？
1: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0: 啊，
1: 这按我们这行话叫玉子，
0: 对，
1: 看着不起眼儿，
0: 是，
1: 这东西值钱了，
0: 值钱了，
1: 值钱了，这个啊，
0: 啊，
1: 哎，这个，这两小片儿，
0: 嗯，
1: 多了咱不敢说，
0: 嗯，
1: 起码也得值一毛钱，
0: 还值一毛钱，
1: 这可不就是功夫钱呗？
0: 怎么还功夫钱呢？
1: 下水道堵了，房管站来通了。在那儿看着，
0: 嗯，
1: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过去，
0: 瞧得找这东西，
1: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他扎手，他出刺儿啊。
0: 啊，是
1: 吗？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不好打，
0: 哎，不好打，
1: 不好打，哎，打个点儿你听听
0: 啊，咱听听
1: 啊。

0: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过来，
1: 瞧他找这东西，
0: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他扎手，他出刺儿
2: 啊。是是是吧？
0: 东西不值钱啊，啊，不好打，
2: 不好打，
0: 不好打，哎，打个点儿你听听
2: 啊，咱听听
0: 啊。

0: 我说，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1: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这
0: 是。不啊，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1: 那我跟来真的了啊，
0: 你来呀，
1: 听这个，
0: 别含糊，
1: 有
0: 唱，切。
2: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杀父夺权理不公。
3: 他妻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当场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0: 行了，别唱了，行。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1: 哦，想起来，想起来
0: 啊，
1: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0: 对吧？
1: 这段知道吗？
0: 啊，
1: 吃功夫，
0: 是
1: 后边这个阵呢，我的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0: 功夫，
1: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0: 嗯，
1: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那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边偷听。这裸叶子这人厉害，是吧？这东西好家伙，脑子不错，
0: 是这种人接上来吧。他说是偷听的，
1: 我老唱，我老唱这。
0: 好，这算偷听的。
1: 啊，
0: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0: 唱啊。
1: 听这个，
0: 来。
2: 失宠豪富范丹琼，
3: 甘罗运早晚太公，
0: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
1: 六十岁在京
0: 中招成有张礼旺，大牙行内做
1: 那通上电了，干嘛去了？有镜子。
0: 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1: 行，
0: 跑这儿唱来了，
1: 行
0: 啊。
1: 哎，
0: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1: 来这个啊，
0: 啊怎么着？
1: 这么着啊，
0: 啊，
1: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0: 你唱你的，
1: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0: 啊，怎么着？
1: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0: 你瞧这模样，
1: 这我哎，
0: 行，行，
1: 看着，我就不信
0: 你甭发狠啊，我看出来了，
1: 来
0: 你就这两下子，
1: 哪两下子？有
0: 就这两下子，
1: 有的是你不会、
0: 啊，你到头了，
1: 听这个，
0: 你来呀，
1: 听着，
0: 真是的，
1: 有你不会，
0: 哎、啊，不可能。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看见一块石头台，今儿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嘿嘿，还砧板。
0: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歇歇腿儿，喝点水儿，吃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尿点尿，
1: 还尿点尿啊，
0: 水着了干了，
1: 嘿嘿嘿，好尿。好好好，
0: 没有，没有，
1: 哎，没有，哎呀，还翻了，好，好，好，哎呀，还别说，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呀？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诉你全学会了，
1: 还板没眼。他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儿，
0: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刺就在这儿了
1: 啊！
0: 他不会，他更没这么一段儿，你这不矫情吗？
1: 这不是我矫情
0: 啊！
1: 不是，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

0: 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之初。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你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

0: 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

0: 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上岸呢，可能是跟当下流行的松弛感最矛盾的。松弛感意味着不争不抢，优雅体面，即使事情发展脱离了掌控，也能做好情绪管理，处变不惊。比如失业回到家乡，在田埂上种菜，辞去高薪工作，在街头摆摊卖诗，再或者高龄重回学校读书，这些举动呢，都显得很随性。但那些一心渴望上岸的年轻人，最多在他们心里羡慕一下，而自己呢，也绝不会这么做。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之前啊，有那么一年的研究生全国报考人数呢，达到了457万人，是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人的一年。而这一年呢，录取人数仅为110.7万人，也就是说，有300多万名的考生他落榜了。被诸多长辈视为金饭碗的公考报录比更是惊人，几十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都算不上最激烈的。面对这种情况，考研考编的年轻人又怎么能做到松弛呢？要与那么多人竞争，可因为报考的专业或岗位不一样，考研考编终归是独自一人的战斗，想上岸起早贪黑那是必须的。刷无数道题，用完了上百根的笔芯，这只是基本操作。还有的人呢，给自己报了封闭式的培训班，要求自律。而如果是在职备考，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更令人心凉的是，努力了也未必有好的结果。一战不成，再来二战、三战。考试得分高了，可分数线它也高了。谁不知备考苦？但年年依然有人甘愿投身于这片苦海，挣扎着想要上岸。甚至有人3次考研失败，毅然决定脱产备考。所以一听上岸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备受折磨后的解脱，再也不用忐忑焦虑，我的人生从此它明朗了。然而当上岸被用于其他事情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觉得这个词变得有些可怕了。小红书上上岸用的比较多的，相亲算一个，有相亲8年终于上岸的，有相亲40多位男士后成功上岸的，也有30多岁大龄相亲成功上岸的。上岸的人都会喜滋滋地晒出牵手照或者聊天记录，并祝福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能在相亲的路上一路顺风。不仅如此，备孕他也可以上岸。一些网友呢，可以在评论区接好运啊，这个运呢就是备孕的运了。如果说这些事呢用此形容只是令人有点迷惑，那割双眼皮、做无痛胃镜等事上岸，就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难怪有网友吐槽，上岸这个词要统一江湖了吗？万事皆可上岸的背后，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追赶社会时钟的焦虑。那什么是社会时钟呢？其实啊，就是指人的一生需要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也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比如22岁大学毕业，25岁前结婚，30岁以前生小孩，60岁退休等等。 啊，当然现在这个六十岁退休呢，我们可能享受不到了。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如果赶不上社会时钟，达不到社会的期望，许多人就会陷入焦虑，并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试图不被落下。学业是如此，同届年龄小的同学会被羡慕，毕业最好能一战成硕，或者是无缝衔接工作，就连 gap year 都不可以放松，必须丰富经历，提升自我，否则等回到正轨时就赶不上同龄人了。事业也是如此的啊，能找到工作还不算上岸，得找到一个没有加班和调休的外企，或者是有编制的岗位才行。到了一定年龄晋升不上去，似乎好像也就永远的失去了希望。而被催婚催得头大的人，想结婚却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在相亲的时候大概也会有同样的焦虑，要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不然年龄就太大了。见了这么多人都不来电，可家长呢，他还是要催嘛。在无数相亲当中呢，遇到一个彼此能看对眼的人，才如释重负，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上岸了。可是考试呢，都知道是有标准答案的，人生的阶段却没有，究竟什么样才算上岸，谁也说不准。遇见的人到底是否合适，还需要时间去相处去了解，恋爱和婚姻当中更少不了去磨合。我们当然呢，也不排除很多人可以通过相亲找到爱情，但也要看到晒出相亲上岸的网友中，不乏几天后就有分手的。更何况与相亲对象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妥协的结果，这样一来说是上岸未免不恰当。有的人按部就班的相亲结婚了，才知道婚姻里呢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常识，本来也曾以为自己上了岸，殊不知婚姻的复杂超出了他的想象，到最后呢发现进入婚姻它并不是一种解脱。说到底，对于相亲结婚生育等事呢，说了上岸了啊，就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任务一样，也难怪不少网友呢会觉得这种形容也很别扭，仿佛完成世俗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就可以远离苦海松一口气了，不再需要考虑问题了，人生它稳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个案之后啊，明明还有下一个案，一案又一案，相亲之后呀还要结婚生娃，哎呦，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学习升学，如此以来人生究竟何处是岸？所以啊，有网友呢对此匪夷所思，这叫什么上岸呢？这明明就是下苦海。这上岸这个词固然体现了普通人努力做成一件事情的小确幸，还清债务不容易，做胃镜很害怕，当一个人费尽心思完成一个目标，开心的称自己上岸了，虽然夸张了一些，但是呢听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可爱了。那像什么割双眼皮啊、减肥之类的上岸，却体现了一种容貌焦虑，这样的表达仿佛暗示着一定要摆脱不美的状态才是好的。可究竟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本来也就没有百分之百统一的标准。当上岸的范围被扩大化，一切都变得功利了，必须要完成某个任务才是成功，否则就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问题是，生活不是一片苦海，那些没有上岸的人也没有那么惨。在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啊，7万多个网友试图对抗社会时钟的压力，选择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有的人长大之后啊，偏偏喜欢上了粉粉嫩嫩的玩具，给自己补上一个童年。有的人呢，去做了5年的义工，看过了人间疾苦，也感受到了最多的善良。还有的人呢，经历了抑郁和休学之后呢，平静的重新出发。更多的人呢，选择在一个不被理解的年纪去更换赛道，去探索自己想要的人生。原来并不是所有事情所有阶段都有成功的唯一标准，上岸也称不上是什么终点，就像高考前爸妈说的考上大学你就解放了一样。但我们后面也会知道还会面临很多的难关，同样在难关的同时还有很多风景值得一看。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道的每次，他只是为了扮酷。下次黄昏会去漫步，我会去拥抱你的大小，请你站住。我也从没想过我会开始相信，从没想过我会相信甜蜜。一个难题怎么变得亲密？朝夕晚风让我变得坚定，扑了覆去的沿途休息，飞机轰鸣飞过我的头顶，日落后的光芒让我不再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那我一切。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搭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失去的夕阳。
1: Too many stars are shining。

切的凶，哪里会有？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0: 今天又要相亲。哎，我妈自退休之后呢，真是一刻也不闲着，一直在帮我物色对象。今天是同学的女儿，明天是战友的女儿，后天又是小区业主群推荐的，大后天是广场舞团的舞友的孩子，没完没了，络绎不绝。
1: 我爸催我结婚，真是烦死了，一到休息日都不能休息，必须参加他安排的相亲。要是真的那么优秀，早就结婚了，哪还轮到我呢？
0: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儿子呢？
1: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女儿呢？
0: 哎，去吧。
1: 哎，去吧。
0: 安娜，怎么这名字这么像个外国人呢？
1: 无敌，怎么名字这么土气呢？
0: 这个点儿，他也该到了吧？
1: 这个点儿，他应该到了吧？
0: 会不会是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呢？
1: 会不会是那个穿黑色卫衣的男生呢？
0: 不可能，长成这样还用得着相亲吗？
1: 不可能吧，身材好，个子高，怎么可能来相亲？
0: 我还是打个电话吧。
1: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0: 占线？
1: 打不通。
0: 我再试试。
1: 喂？
0: 喂？
1: 你是？
0: 是安娜小姐吗？
1: 对。
0: 我是无敌。
1: 你到了吗？
0: 我到了，你呢？
1: 我也到了。
0: 你不会穿的蓝色裙子吧？

0: 你怎么知道呢？
1: 因为我就站在你身后。
0: 啊，原来是你啊。
1: 这儿好像就咱们俩人。
0: 真是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0: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彼此彼此，那咱们坐下来说吧。
0: 嗯，你喝点什么？随便。
1: 随便可是最难选的。
0: 那我们一起说柠檬茶。
1: 你也喜欢柠檬茶？
0: 对呀，我觉得柠檬的味道很清新。
1: 我也是，我用的沐浴露洗发水都是柠檬的。
0: 真的好巧，
1: 刚才我还想着随便说两句就回去了呢。
0: 我也是，我是被我爸逼着来的。
1: 我是被我妈逼着来的。
0: 哈哈，你相亲多少次了呢？
1: 数不清了。
0: 就没有一个中意的吗？
1: 没了，要不今天就没机会来了。你呢？
0: 其实以前我爸还不是特别着急，就是从今年开始每周都要给我安排一次相亲，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怕以后没人照顾我吧。
1: 哎，我妈也是，我妈生我生的晚，退休以后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安排相亲，不去呢她就要生气。
0: 我也不是每次都会到现场，有时候在微信里聊几句觉得没意思就不会再见面了。
1: 我一般看到照片就知道有没有必要见面了。
0: 那你今天怎么来了？
1: 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照片，好奇呗。
0: 我爸没发我的照片吗？
1: 没有，我妈说人家没发，需要自己去看。
0: 看来你妈对你撒谎了。我爸跟我说他把我最好看的照片都发出去了，
1: 可是我真的一张都没看到。哦对了，你爸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
0: 你是无敌呀。
1: 啊，不是名字，就是说跟我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
0: 哦，我爸说是一个志愿者组织里的团友的孩子。
1: 我妈跟我说是老同事的孩子。哎，他俩怎么说的不一样呢？
0: 对呀，我爸从来不骗我的。
1: 我妈也是。奇怪，我是单亲家庭，你呢？
0: 我也是，我妈妈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我记忆中一直是爸爸陪着我的。
1: 我爸是警察，工作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我才9岁。
0: 咱们俩真的有很多共同点哎。
1: 我从来没想过相亲还能遇上这么投缘的人。
0: 是啊，我以前相亲遇到的男人都很不靠谱。
1: 怎么不靠谱了？
0: 有的一听我是单亲就不愿意联系了，有的刚认识就想牵手拥抱，有的觉得我不会打扮太素了。
1: 我倒是没有遇到这么不靠谱的。
0: 那你为什么没有成功脱单呢？
1: 可能因为他们都没你好看吧。
0: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么说呢？
1: 啊，当然没有，不然我早就结婚了。
0: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
1: 我也不想啊，大家都这么年轻，干嘛那么着急呢，对吧？
0: 对呀，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啊。
1: 你不会是独身主义者吧？
0: 那倒不是，我不抗拒谈恋爱。
1: 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0: 我没有这种界定，顺其自然吧。
1: 我还真的没见过你这样的。
0: 不着急嫁人的？
1: 对呀。
0: 我想多陪陪我爸爸，一旦结婚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家里，我怕我爸爸孤单。
1: 我妈好像不需要我陪，每天都在各种兴趣班当中穿梭，经常忙的都没空见我，但是她还是能够见缝插针的给我安排相亲的事儿，我都佩服她的时间管理能力。
0: 阿姨听起来就元气满满，你有这样的妈妈好幸福呀。
1: 我妈这经历啊，那堪比18岁少女呢。
0: 你有你妈妈照片没有呀？
1: 有啊，在我手机里，你等会儿我找给你看啊。嗯，哎，这儿你看。
0: 是哪个呀？
1: 就是那个穿着运动套装头发绑着马尾的。
0: 啊，是那个阿姨。
1: 你认识啊？
0: 我爸前些日子住院，有个阿姨过来送汤，我还问我爸是不是交女朋友了，我爸说不是，是一个老同事。阿姨放下汤就走了，那天就是穿的这身运动装。
1: 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有情况，我妈总说去锻炼，但是经常一块锻炼的人碰见我还问我为啥最近没见我妈去锻炼了。
0: 难道我爸跟你妈谈恋爱了？
1: 原来给咱们安排相亲不是为了让我们脱单呀。
0: 嗯，他们是让自己脱单。
2: 对于为了上岸你有多拼，送各位一段话。我们呢不应该去苛责那些抱着想上岸心态的人，也无权要求所有人都有松弛感，努力

地球上岸固然是一种无奈，选择待在海里往往也需要更大的勇气了。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啊，人生呢本来就没有这里是海那里才是岸的判定标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就一定不会后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0: 去。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在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九五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0: 无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啊，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眼下大城市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奶爸奶妈们由于工作忙碌，在和孩子说话时常常会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指示，希望孩子乖乖照自己的话做，孩子最好不要有意见，所以爸爸妈妈往往没有仔细地把孩子的话听完，就制止了孩子接下来的谈话，而孩子感觉和父母难以沟通，代沟必然越来越深。所以家长和孩子说话时的耐心很重要，不但要听完孩子的讲述，还要理解孩子所表达的意愿。如果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呢和好朋友或者是心爱的宠物分离的时候，孩子细腻的小心灵会难过半天，那么孩子这时候就很需要家长的关心。但是父母如果只是一味地告诉他没关系，坚强一点，这没什么好难过的等话语，就会让孩子觉得父母一点儿都不能体会他的感受。如果父母把话改一改，比如说你很难过吧，我要是你也会有这种感受的，相信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父母说些孩子无法理解的话，或提出一些孩子达不到的要求，这不仅让孩子觉得辛苦压力大，连对话也势必难以搭得上线，就很容易形成交流不畅，而使双方之间有代沟的产生。孩子提出问题时，应该先了解他的真正含义，并且针对孩子的需要做回答。比如孩子问，妈妈，你要不要去买菜？这个问题的真正意义其实是，妈妈，我想跟你一起去买菜。假如你知道孩子的真正目的，就可以说，是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呢？孩子听了必定会很高兴，因为这正是孩子当时的心愿。家长对孩子说话时要避免用负面意义的说话语气，所谓的负面，比如家长不要用我命令你，我警告你，你最好赶快，限你在5秒钟内，我数到1、2、3，否则你应该，你真笨，你太让我失望了，不可以等等，带有指挥、命令、警告、威胁、责备、谩骂、拒绝等负面意义的说话语气。而且说得多了，孩子对此更有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家长再说类似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还让孩子感到厌恶。在与孩子交流的话题上，也可以经常变换新鲜的内容，常变换新鲜的话题会引起孩子的兴趣。比如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最喜欢恐龙？如果有一天太空人真的来到地球等等问题，相信呢会比今天过得好不好、快不快乐更能吸引孩子。只要运用

用得当，有时候一些啰嗦的话反而起到更好的效果。父母和孩子对谈的题材大部分是来自生活之中，因此呢，培养孩子一颗敏锐的心是很重要的。父母可以带领孩子观察身边的各种事物，如一花一草一木，路上车子的颜色造型，街上行人的穿着打扮、说话内容、百货橱窗等，都可以成为谈话的素材，孩子的观察力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当然呢，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父母的引导对孩子是十分重要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环节。随着宝宝一点点长大，到了该添加奶粉的时候了。可是面对纷乱的奶粉和负面新闻，爸爸妈妈该如何保证奶粉质量，让宝宝健康成长呢？接下来石晓来介绍一下如何为宝宝挑选健康的奶粉。在琳琅满目的奶粉市场中，进口奶源四个字逐渐进入奶爸奶妈的耳朵。进口奶源呢，是指奶源生产灌装完全在境外完成，成品运输到中国，通过中国海关进口检验检测合格，进入国内奶粉市场销售的奶粉产品。奶粉专家说，进口奶源跟原装进口有很大的区别，奶源地跟分装地要分清，号称进口奶源的多是大包粉进口国内分装的，而奶粉里的营养成分也是在国内完成，就有可能在运输以及储存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提高了二次污染的机会。所以呢，原装进口很重要，它能够确保品质新鲜安全。原装进口的奶粉并不是该品牌奶粉在国内分装

0: 到独立的销售单元，从海关进口而来的奶粉产品，商品条形码前两位一定不是六九开头的。比如惠氏奶粉就是原装进口奶粉，商品条形码是九四开头的。许多家长都认为婴幼儿奶粉营养成分含量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一些家长出于让孩子多吸收维生素的目的，总是选择维生素含量高的奶粉，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某些营养物质长期过量超标食用会产生毒性，比如婴儿长期摄取维生素 A 含量超高的奶粉，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甚至出现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国家也对婴儿配方奶粉中各种营养物质的含量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奶粉中加入 DHA 的确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正常生长发育的婴幼儿来说，只要合理膳食，供给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像亚油酸和亚麻油酸，就能够在体内合成 DHA 等常链的不饱和脂肪酸，满足婴儿对各种营养素的需要。母乳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 1.5 克，牛乳含 3.3 克，是母乳的两倍多。但是母乳中的含量最有利于保证婴儿生长发育所需，因此呢，不是蛋白质越高越好。过高的蛋白质可加重肾脏负担，对婴儿肾脏有潜在的损害。每个年龄段婴幼儿都有一定的身高体重标准，只要达到了，就说明身体基本健康。如果已经超重了，过多食用营养奶粉反而对其健康不利，只是在孩子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选择适当类型的奶粉。婴幼儿配方奶粉依照适用对象可以分为下列三大类。首先呢，是以牛乳为基础的婴幼儿配方奶，适用于一般的婴儿。其次呢，是特殊配方之婴儿配方奶，是有一些特殊生理状况的婴儿需要食用经过特别加工处理的婴儿配方食品。此类婴儿配方食品需要经医师、营养师指示之后才可食用。最后呢，是早产儿配方奶，主要成分已经修正为适合早产儿使用。早产儿奶粉要加脂肪酸，奶粉酷似母乳的才是最好的。那么两岁以下的宝宝适合什么样的配方奶呢？奶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鲜牛奶干燥而来的全脂奶粉，另外一种呢是改变了牛奶的营养成分，向母乳成分靠拢的配方奶粉。两岁以下儿童不适宜喝鲜牛奶，所以呢也不适宜喂全脂奶粉。配方奶则是按照年龄段配置的，分为零到六个月、六到十二个月、一到三岁等，年龄段不同，成分也各不相同。家长呢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来选择。另外，由产品的价格判断奶粉好坏是不可行的。我国进口奶粉的价格多数比其他国家要高，从奶粉所含的营养成分，比如热卡、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参数的含量上了解该奶粉的品质，才足以判断产品的好坏。感谢您收听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1: Hello, everybody. Let's go to the Christmas party.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无论潮流如何转变，每个人的衣柜里总有一些经典单品，而这其中呢，多半包括牛仔外套和牛仔裤。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牛仔外套。一年四季，牛仔外套对于丽人们来说，似乎都可以找到它存在的意义。把四季万年青的美誉送给牛仔外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春秋可以当作外搭，夏天可以防晒，到了冬天可以当作内搭，来延伸穿衣的层次性。总之，牛仔外套的实用性真是一般外套不能比的，还有它自带洋气的功能，也让很多外套甘拜下风。下面时间咱们就来深扒一下时尚界的老司机牛仔外套。牛仔外套作为时尚圈的常青树，很多明星都为之倾心。无论是明星还是吃瓜群众，牛仔外套应该是每个女生衣橱里必备的一件单品。而牛仔外套的穿搭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牛仔外套的搭配黑色小脚裤，到之后的搭配各类裙装，牛仔外套的创新也是从未停止。总之，牛仔外套就是传说中的上得天堂下得厨房级别的了。如果让全世界的时尚博主们选择一身最好搭配的衣服，我相信牛仔外套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三。不信，咱们

继续听听看。说到牛仔外套，大家第一想到的大概是潮帅酷，基本上与淑女啊、柔美啊这样的词汇是不沾边的。可是时尚界是万能的，它就是会把你的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牛仔外套与连衣裙的搭配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白色与蓝色的搭配就像春天里的一股清泉，利用牛仔外套搭配白色连衣裙简直就是仙女的存在。牛仔外套内搭短款的连衣裙则是比长款的少了份仙气，但是却会多一份灵气。牛仔外套搭配紧身裤，宇飞觉得就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又经典又不容易出错的一款。另外，无论是性感的皮裙还是俏皮的娃娃裙，与牛仔外套搭配在一起都会带给你全新的一种视觉享受。如果你想用牛仔外套搭配黑色的牛仔半身裙，多少有一点束缚感，但是却很有气质。如果不想绷得太紧，那就搭配波点的针织半裙，休闲又韩范十足。不过我们在懂得利用牛仔外套穿搭的同时啊，也要懂得如何正确的清洁牛仔外套。大部分人平时只会将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内跟其他衣物一同清洗，但是这样会破坏牛仔衣物的质地，尤其是经扎染和人工破洞的牛仔布。所以比起放进洗衣机清洗，以下宇飞介绍到的这个简单的方法既省力又可以延长你的牛仔外套的寿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袋，然后折叠好你的牛仔外套，把它放进塑料袋中，把包好的牛仔外套放进冰柜。冰柜里的低温既可以避除异味和杀死细菌，又不会破坏牛仔布的质地，隔天拿出来，你的牛仔外套就会恢复最佳状态了。但如果你的牛仔外套必须要水洗，那清洗的时候啊，也有几条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大家。第一，要让拉链先行。把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之前呢，别忘了先将拉链拉好，纽扣系好，这样呢能够降低外套变形的风险。第二，要记得添盐加醋。新盐将牛仔外套掉色是让人头疼的事儿。如果把一勺盐大约十克放进一盆冷水里，把新的外套浸上十个小时，又或者是将1:20的白醋兑水，然后呢把这个外套浸泡在里面20到30分钟，掉色的危险指数啊就会大幅度降低了。第三条要记得翻脸政策，也就是说在洗涤的时候啊，要将内层外翻，可以让你心爱的原浆牛仔外套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牛仔外套是用湛蓝染料染色的，所以啊，它是名副其实的见光死，在猛烈阳光的暴晒下会氧化脱色，翻面晾晒更有助于保护颜色。第四点，在洗完之后啊，记得不要扭扭捏捏。为了防止牛仔外套走形，洗涤时切勿用力的搓揉，只需要先浸泡在水中10分钟左右，然后呢轻轻的按压，等污水慢慢流出，再用清水重复清洗约3到4次就 OK 了。最后要记住的就是在清洗的时候啊，谢绝热水，谢绝漂白剂。不管你的牛仔外套有多脏，千万切记啊，不要用温水加漂白剂双管齐下使它变干净。洗牛仔外套的水温应该保持在20度以下。如果将牛仔布作为漂白剂的实验场，你恐怕不得不做好买新外套的打算了。希望以上的方法能够帮你解决清洗牛仔外套的问题。好了，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在歌声当中放松一下我们的耳朵，听听来自丁丁的一首《牛仔裤》，丽人榜样，我们待会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走进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作者文浅写给女生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的脸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小咪今年28岁，未婚，无男友，甚至是从未有过男朋友。每每谈论起她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小咪总是义愤填膺地说道，这个看脸的社会啊，他们不就是觉得我不好看吗？我认真端详了一下小咪，虽不算美女，脸的轮廓还算精致，素颜，脸上长痘，有点油光满面的样子，头发有些乱，绑了一把，几根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就是活得不太好的样子。我有些犹豫，但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多久没有洗头发了？啊，我忘了。他一脸迷茫，略带思索。你最近是不是又经常加班，经常熬夜啊？我又问。你怎么知道的？他问道。

你的脸告诉我的，我打趣地说。其实他的整个颓唐的气质和发黄的脸都在说，生人勿近，靠近者死。人的气场经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而一个人的脸其实已经映射着他的生活。你的脸如果像你的生活一样惨不忍睹，又如何让别人对你趋之若鹜呢？自己过得不好，自己活得混乱的人，又怎么能吸引到别人呢？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有时候不用问，看他的脸就知道了。一个脸色蜡黄，双眼无神，眼白泛浊，眼带血丝的人，通常休息不好，焦虑、混乱、忙，或者是麻烦缠身。一个把微笑挂在眼上，眼里永远有笑意，气色红润的人，通常惬意、舒适、愉快，并且幸福环绕。前几天我见到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学长，他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又担任着主要的学生干部，学弟学妹们总是将他奉为神话，他的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那时的他总是那么淡然俊雅，脸上泛着光彩，自信从容，幽默，有些指点江山的气势。后来由于拔尖的能力，出色的成绩，保上了学校的研究生。那时的他少年得志，谈笑风生，正要开启着自己开挂的人生。但是这次见面，他却跟我想象中有些差距。现在的他行色匆匆，步伐略快，脸色蜡黄，嘴唇泛白，眉头紧锁，没有清理的胡茬迫不及待地诉说着他的生活。他的脸和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不太好。后来攀谈才知道，最近他忙于课业、论文修改、课题研究，还有即将到来的就业压力，天天处于焦虑之中。那些生活的疲惫、日子的艰辛，通过脸这个窗口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却让人一目了然，尽收眼底。脸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高兴或不高兴，过得好或者不好，都作为最主要的媒介诉说着你的生活。你好时，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笑，藏都藏不住的嘴角都在说着你的开心。你不好时，每一个眼神都在叹息，皱也皱不完的眉头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你看，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脸是会欺骗人的，表情可能是装的，开心可能是假的，但是在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表情和通常状态下的脸，其实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的脸经常能反映他的生活，虽看不出家世钱财，但是呢，却能够显露出生活的样子。 S 小姐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在家乡当了一名幼儿教师，老师的职业让她看起来总是泛着成熟的魅力，讲话轻声细语，绵绵柔柔。她平时喜欢看书、下厨、书法、养花，那些高雅又简单的爱好慢慢地深入了他的骨髓，陷入了他的内心，然后外化于形，滋养着他的生活，甚至是滋养着他的脸和气质。他本来是一张长得好看的脸，面容清秀，化着淡妆，不能说肤如凝脂，但是确实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优雅娴静，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人们经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人的脸也会说话，人的精神气质更会说话。他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爱笑，很亲切。他脸上显现出来甜阔的气质，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跟他成为朋友。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才可能从琴棋书画聊到诗酒人生。我一直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是你长得很漂亮，而是你看起来
很舒服。脸就是人们认识的第一个窗口，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直达你体面的内心。脸作为人的第一张名片，首先需要的是经常打理。女性脸的干净整洁、清眉淡唇，就能给人一种舒服的样子。男性的简单清理、刮刮胡子，就能看起来不疲惫和不苍老。当然，脸好看绝不只是表面工程，相由心生，心由事成。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把日子过舒坦了，过有趣了，人才能真正的好看。要知道，愉快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所以记得请多微笑。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幸福。不要害怕微笑会有皱纹，那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平时也一定要多锻炼。有研究表明，能坚持跑步的人，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还有，一定要早点睡，晚睡会变丑，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别每天说着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缴械投降。长得好看的人活得不一定好看，但活得好看的人一定让你觉得长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折射人的气质，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记得顺子有一首歌，没有丑女人，就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即使没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仍会让人觉得舒服愿意靠近的人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1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5: 哎，张小白
16: 啊，
15: 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坐过高铁、火车什么的？
16: 我想想啊，大概1-2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好像坐过高铁。
15: 哎，你知道吗？在这种群体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社牛，那整个车厢的气氛都会变得不一样。
16: 高铁乘坐还能遇到社牛，这是什么情况？你坐的是什么高铁？
15: 哎，起码有一位他绝对是必须要社牛的。
16: 是谁？
15: 那就是车厢的售货员。
16: 哎，那不是以前绿皮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卖鞋垫儿、卖什么的之类的吗？
15: 不，以前绿皮车的时候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啊，想吃的都要有啊，就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现在高铁车厢不一样，高铁车厢它不只是要叫卖，更多的是要推销，就跟做带货直播似的
16: 啊，做的可牛的那种是吧？
15: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把这个产品的各种细节都会来给你分享，然后还会有品鉴试吃环节。
16: 这不是每趟列车都有，但是如果遇到的话，真的还挺精彩的。

0: 但是在那种漫长的高铁的那个旅途当中，一下就成为了整个的亮点了。
1: 因为他们通常你看嗓音都比较洪亮，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说话的时候清晰又有力量，然后又特别热情，每个人都会给你好好推销，来大哥你尝一下我这个奶糖，绝对味道特别的不一般，你但凡看他一眼他一定会拿到你嘴跟前。
0: 哎，不说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但绝对是美列列车上但凡有他们是最能整活的那一个。
1: 就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比是马上就要下班的
0: 啊，那个欢呼雀跃呀。
1: 对，哎，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排行第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返校大学生
0: 啊，就是年轻人们是吧？
1: 又要回学校，过上那种按时领俸禄，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家务的躺平日子啦。
0: 哎，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们真的很社牛，但是每次你知道吗？围观就是这个售货员和社牛大学生们那种互动啊，都让人就是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啧啧称奇，说人还可以有这种情况。
1: 是，而且你就看啊，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0: 哎，我想问你啊，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售货员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哪种？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1: 我的心理状态是千万不要 cue 到我。
0: 对，我会就是那种默默的给自己竖起一个屏障，说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哎，但是他需要鼓掌的时候我会鼓掌的，甚至有可能会领掌。哦，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卖力了。
0: 就很精彩的时候你还是会捧场是吧？
1: 对啊，网上也有人说，说我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热情，那必然就是销冠，说我领导也不会整天说我这死气沉沉的给人推销房，好像是在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0: 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个列车的推销员成为了网上特别热门、特别热论多的一个话题了。
1: 对，你像你刚问我的状态，我属于那种时哀时易的人，需要领掌的时候我是率先站起来领掌，或者率先坐着领掌。那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哀人，蜷缩起来，然后心中默念啊，当我是空气，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奈何就是美貌。然后大家就会在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你，他一定会给我尝一口的。
0: 哎，什么？刚才你说了一段什么词？
1: 美貌。
0: 哇哦，
1: 听清楚了吗？美貌。
0: 哇哦，是谁有勇气？是谁
1: 送你来到我身边？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天，
1: 怎么样，那画面感是不是来了？
0: 跳跳糖，你是疯了吗？
1: 关键是我属于是时哀时易的人，但是有那种特别超易的，尤其是大学生
0: 啊，
1: 通常都会说伸出一只手，姐姐我没钱，但是我想尝一尝。
0: 哇哦，比你还厉害。
1: 这比我厉害太多了好不好？
0: 对，
1: 这嘴甜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0: 哎，此时就是你看那个年轻人们啊，就是人家叫什么呀，叫主播哥哥。
1: 对，
0: 主播小姐姐。
1: 对，主播哥哥，主播姐姐，祝哥哥发财，祝哥哥生意兴隆，快给我吃一个吧。
0: 真的是硬控全场，你知道吗？
1: 对，你从短视频平台可以搜到这样的内容，太有趣了。
0: 就是你看那个销售员，本来他还挺社牛的对吧，但是一旦有年轻人围攻他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是端着好几大袋的那个已经开封的零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西游记里头掉进盘丝洞的唐僧，就是到终点站啊，一毛钱没进账，但是货全做福利了。
1: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遇到这个大学生放假的日子，要不这个售货员就先别出来了，
0: 先歇歇，
1: 先在盘丝洞外头待一会儿。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个售货员推销他那个商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它到底好不好吃，质量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感兴趣，我想吃，我就心里想说快 Q 我，快 Q 我，快 Q 我，
1: 快主动的让我尝一尝是吧？
0: 是。
1: 哎，但如果我想尝的话，我也会主动的要的。
0: 不得不说啊，这手心朝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1: 对呀，你伸手要钱，为人家拿什么东西，那不都不好过吗？多不好意思呀。
0: 但是啊，当你这个踏足到这个高铁上以后，这条箴言就得被改写了。
1: 我明白，放不开的是我的面子。
0: 就不仅要瞅准这个机会，还得伸手要吃的。有的时候啊，你手还得翻个面。
1: 我懂。
0: 为啥呀？
1: 因为有卖雪花膏的。
0: 哎，这你都知道，你是遇到过吗？
1: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往你手背上蹭过？
1: 不，我必须得试一试啊，我得知道润不润，我才有发言权。虽然我 我也不一定买。
0: 就是你们这些艺人多了呀，我们这些哀人也就无路可走了，我跟你讲。
1: 嗯，即便是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睡得正香呢，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当场拆穿。
0: 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小舅舅他说了，上次我在高铁碰到销售员了，我觉得太社牛了，他们，我好怕他叫到我呀。然后他在那儿分糖，我看他来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他直接打

0: 看，哎哎，别装睡了啊，来一颗。
1: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销售员、售货员和社牛的年轻人，那就是最好的逗哏和捧哏。
2: 哎，我跟你讲，现在他们但凡在一块儿，就直接能给你来一段情景相声。这售货员啊，要说三句吉祥话，那气势必须得像是要送全车3000万一样。
1: 哎呀，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2: 哎，这乘客啊就会说了，冲你这3句话，我买了，
1: 买了，买了，就反正是一瞬间就化身是最懂烘托气氛的主播。
2: 哎，比频频翻车的那些带货男主播们啊，人家绝对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比喜欢贩卖焦虑的商家们，这销售员们绝对是更懂情绪价值的，这效果拉满了，那逗得全车是嘎嘎乐啊。
1: 必须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对象在电波那一头，而你像对于售货员们，对象就咫尺近在眼前，那不得嘎嘎有对象感吗？
2: 哎，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信念感还有他们的表现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妥妥显眼包。
1: 是，
2: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大家在高铁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社牛的高铁推销员呀？
2: 哎，我觉得如果谁要是遇到了特别社牛的推销员，应该还也挺幸福的吧？
1: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这种就是无聊的高铁乘坐过程当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位表演欲望极强的社牛。

0: 牛高铁推销员的话是你的幸运。
1: 你看乐乐他说了，难怪我去到呼市的时候遇到了销售员，感觉这工作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社牛才可以。
0: 哎，还有这个风定落花深他说了，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不加糖他说了，高铁上卖的奶酪和牛肉啊和线上价格差不多，而且更好吃，每次遇到那都必须得买。
0: 网友龙渊成影他说了，你别说啊，这次回家高铁上还真遇到了。
1: 哎，等一下，刚那个说奶酪好吃的朋友，我是买过高铁上的奶酪的
0: 啊，
1: 确实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
0: 我还真没对比过，就是有的时候啊，
1: 你买过吗？
0: 我买过，就是买那个什么西梅干什么之类的。
1: 对，它味道我嘴里真的好吃、
0: 就是、啊，对呀、啊，就是你在高铁上无聊也是无聊，买一袋两袋的尝尝也未必不可，多花那么几块钱，好像买到了一点快乐。
1: 嗯，那倒也是，给无聊的旅途过程也有了更多的惊喜。
0: 哎，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叫做什么云南吴彦祖的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哥哥。
0: 你知道他号称是什么吗？社交悍匪型销冠，
1: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他的销售实力。
0: 我跟你讲，他简直太逗了，就是现在已经是高铁上争相打卡的小网红了。
1: 嗯，
0: 那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哇天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碰上就是一场这个情景剧。
1: 对，当这个大学生的眼神往他这边看的时候，马上这哥哥就说了，要支持一下哥哥的带货事业吗？啊，就开始给你各种话术安利，
0: 开始往外冒是吧？
1: 对，除了事业宣言还有情感牌呢。
0: 啊，
1: 哎呀，这包牛肉干那就是我们友谊建设的桥梁啊，姐妹。
0: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小词儿，说来就来啊。
1: 哎，姐妹如果还不为所动，这个云南吴彦祖哥哥呢将会启用贵式服务
0: 啊，
1: 手捧手撕牛肉蹲在身旁推销产品。男儿膝下有黄金，现在正是该我提现的时候啊。
0: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哎，我就想问你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位帅哥云南吴彦祖，
1: 而且身材还特别好，
0: 跪在你旁边撕开了一袋手撕牛肉干，你如何是好？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服务我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0: 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只能是买买他就买他
1: 啊！不不不，我当时我得勉励勉励，赶紧起来要不我也得蹲下去
0: 要不然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是吧。
1: 嗯，
0: 你看那直播间的主播们喜欢声称全网最低价，什么
1: 买到
0: 就
1: 是
0: 赚
1: 到，来3、2、1上链接。我告诉你啊，这次不买那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我们的优惠活动是最后一次了，
1: 时间
0: 你看看。
1: 哎呀，
0: 咱俩这小词也是说来就来啊，
1: 这看得多了谁都会啊。
0: 是，但是你看高铁主播人家擅长是什么呢？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饱满的干劲向外传递，掏出二维码让你买下他的商品。
1: 嗯，现在这些最懂得入乡随俗的大学生们已经是把每一次坐高铁都视为试吃之旅。
0: 那场面我跟你讲，你看那网上的小直播就堪比是8点半之后的盒马揽客的烘焙店和能尝尝鲜的水果摊。
1: 对，不过比这些要更显得人性化的就是在个人经验还有现在诸多短视频信息的加持之下呢，在上车之前，哎，这些大学生们就可以对自己能够免费品尝到的小零食已经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完全的完美拿捏。
0: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1: 那当然了，一般来讲
0: 小攻略做的啪啪响。
1: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大西梅
0: 啊，
1: 还有风干牛肉粒，
0: 嗯，
1: 还有酸奶粒，
0: 嗯，
1: 这三样是供大家试吃的标配三巨头。
0: 哎，还别说，真的是一般遇到这个售货员啊推荐的都是这三样。那一次一小袋啊吃不过瘾，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厚着脸皮再要一袋啊。
1: 啊，帅哥哥哥能不能再给我一袋啊，好好吃啊，
0: 生意兴隆哦。
1: 对，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奶片、葡萄干、糖，反正全部都是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喜欢吃。
0: 是，然后这网友也是晒图了，拍着自己手里拿到的这个奶酪粒儿说了，怎么没人和我说这高铁上也有试吃啊？
1: 对啊，
0: 要不然我怎么也不能这个吃饱了才上车。
1: 看看看，不少人啊其实觉得这些小零食的口味都还不错，挺好吃的、
0: 哎、
1: 而且通常都是100块钱三包，这个价位也蛮合适、
0: 嗯、
1: 路上这闲着无聊买点解解闷儿。
0: 是，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下单。其实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我想买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1: 对，但你没关系，你跟着社牛的节奏走啊。
0: 哎，
1: 别人都伸手要了，咱也把手凑过去。
0: 是，你看这些大学生其实也能为每一位这个列车销冠的梦想助助力，
1: 他们是真实的在使尽全身解数在助力啊。
0: 是，爱人内心想了，坏了，我怎么也跟着买了呀。
1: 这就跟在超市门口推销的时候推销蛋糕点心，哎，想让顾客尝一尝吧，但是大多数的顾客都会摆摆手。
0: 哎，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唯念斐然他说了，

0: 在高铁上买过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酸奶糖，哎，确实挺好吃的。看了一下配料表，觉得还行，就买了。
1: 哎呀，我咋没记得有酸奶糖呢？还有 PR， 他说了，真的太巧了，我刚刚回程高铁就遇到了第一次推销，单价45块钱，一搜某宝，2包11块钱。
0: 这有经验的会告诉你了啊，你晚点等他过来第三回的时候再买，说不定那就变成11块钱2包了。
1: 是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卡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0: 是，就是他第一波肯定是得先剥一波韭菜，对吧？这韭菜割完了以后呢，哎，剩下的就可能会这个低价售出了。
1: 还有老吴说了，高铁上白云恋的那个内蒙牛肉干是真好吃，我买了好几次呢。
0: 再来看，他说了，真遇到过一次，坐在这个靠走廊边的座位，直接把雪花霜抹我手上了，还往后走说要感谢支持啊。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顾客买了两盒，年纪小，第一次遇见，我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还回头看是不是真的呀。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对视，他让我买啊。
1: 别怕别怕，孩子见多了就好了啊。还有龙渊说，说你别说啊，前段时间我回家高铁上真的有遇到介绍化妆品，说是奥迪。
0: 奥迪，
1: 可能咱这位推销员他还没背好词儿，或者他光背词儿了，
0: 怕不是迪奥吧，
1: 关键怕不是他是个男士吧，现在男士也不应该奥迪啊，可能心里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回家开我的奥迪吧。
0: 这条消息别让奥迪听见啊，那奔驰宝马一会儿就来了，说我们这儿也有雪花霜。
1: 来看看彭小小，他说奶酪栗和西梅还是挺好吃的，又一个吃过的朋友。
0: 那我想你是吃了还是买了呀。
1: 还有托兔，他说其实遇到这种销售员还是心里很高兴的，确实我觉得真的就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你有点无聊，或者哪怕自己看剧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有点疲惫，需要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刚好来这么一位又帅气又妙语连珠的销售员，那真的会给旅途增加很多的乐趣。
0: 朋友们，这是卖货吗？这是推销吗？这是真人秀啊，朋友们，
1: 砰砰砰，
0: 免费的呀。
1: 你看砰砰砰提到说这种售货员让人有一种大家都在很努力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充满了希望啊？
0: 是的是的，一下就有动力了，是吧？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分享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有没有遇到过非常可爱有趣的销售员，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故事。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那些特别社牛的高铁推销员。
5: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爆火的那个云南的推销员小哥哥
4: 啊，云南吴彦祖是吧？
5: 对，因为他的爆火，所以促使。

0: 推荐，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吧，你多少还是会看出来啊，他是在极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想要快速的承担。但是啊，我跟你讲，现在的销售员不一样了，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我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我在绽放自我。
1: 这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走到了从业岗位上，就热情好客，能说会道，只是人家的基础一波操作。
0: 对，
1: 杀手锏是啥呀？是他们会自己支起台子唱大戏。
0: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学表演的学生们真应该去好好学习他们，就那个信念感太强了，他们可以轻松地调动起自己的那种自导自演的技能。
1: 对，也不需要去依赖所谓大学生们去完成自己的整场表演，就直接可以手动把大学生当做道具。
0: 哎，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那个销售员啊，就是人家是卖牛肉干还有那个奶酪的，就讲着讲着特激情啊，讲着讲着突然讲到一半，好像是哎，好像被什么给打断了，说了一句，好的，您稍等啊，等一下给您送过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传来那种稀稀疏疏的打包的声音，把塑料袋呢往这些大学生面前小桌板上一放，哎，这表演就大功告成了。
1: 我还以为是真卖出去了呢。
0: 哎，我跟你讲，这大学生当下肯定会以为自己被讹上了，是吧？
1: 嗯，
0: 根本不敢抬头看呀，害怕和这销冠对上眼啊。结果不一会儿啊，这好吃的就被原封不动的给收走了，原来是当了一回不知情的托。
1: 你看看，这个故事就叫做假装有人要买。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这门学问脱胎于古老的推销场景，如今呢是在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高铁上实现了升华，而且还配置了提前录好的微信付款的声音，
0: 叮咚，100元已到账。
1: 哎呦，反正现在人家大学生们啊，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汲取精华为自己所用，坐一趟高铁就能学会什么叫做无实物表演，拿下教资考试不在话下。
0: 哎，你看网友就说了，说之前我坐第一排 D 座，那个销售员呢叽里咕噜的讲完之后问我买不买牛肉，我摆手说啊不买了，不好意思啊，他就站起来贼大声说，哦，女士要拿2大包是吗？我人都懵了，然后我就跟你说啊，我不买，我不买。然后呢，他还是我行我素，装着啊，就是2大包牛肉，然后放到那个袋子里头，假装递给我，实则是塞到了他推车的底下那一层了。最后说了句，谢谢您支持啊。
1: 哎，你这声音好大呀，也吓死我了。我觉得你有潜力可以去当售货员。
0: 我觉得我可以。
1: 对，人家的这个妙处就在于，他们大部分都能够凭借自主发挥，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还有在短视频平台，不是有一个东北的那个小姑娘售货员，还是列车员也特别火吗？就是自己啊，个性鲜明。
0: 哎，我跟你讲，这招我现在学会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跳糖，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呀？
1: 不要，
0: 谢谢跳糖，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好不好？
1: 再见。
0: 最贵的那个自助。
1: 再见。
0: 你看这招是不是学得好？
1: 还好你遇到的不是像我这样的顾客啊。
0: 对。
1: 就是反正你遇到什么样的售货员，那真的就会跟抽盲盒一样，非常的精彩，
0: 是，
1: 也很刺激。
0: 不得不说啊，要走上这个销冠之路，关键在于立好人设，懂得拿捏人性。
1: 哎，有售货员，人家会把海蓝之谜拉莫说成是海蓝之家，会把迪奥说成是奥迪。
0: 哎，
1: 人设就是憨憨直男，不会说话，整个车厢都说他错了，每个车厢都会有乘客纠正，
0: 但人家就故意那么说的。
1: 对呀，这不是一下就有互动了吗？
0: 为了引起你的关注啊，朋友们。
1: 对，正经介绍产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留意说了什么，哎，突然卡壳了，措辞了，反而就会勾起大家的好奇，让人竖起耳朵听一听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0: 这广告词啊，就这样水灵灵的进我们的大脑了，教会了大学生们什么叫做以退为进。
1: 男人的雪花膏，女人的刮胡刀，哎呀，最大的谎言，大家有没有在列车上面听过呢？
0: 哎呀，这女人的刮胡刀跳糖都用了1年多了吧。
1: 对对对，用得特别好。我自己感觉挺不错的。
0: 是，这雪花霜啊，我觉得用得也不错呀。
1: 你看你看，
0: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抹一抹，然后再刮一刮。
1: 对，那至于在体恤顾客这方面啊，他们的人设跟直播间称呼消费者为家人们的主播，可以说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
0: 嗯，确实是。前几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有一个辽宁的售货员，那推销化妆品啊，看到价格以后瞬间变脸了，说啥这么贵，这个算了，想给你们整点实惠的
1: 啊，之后再推荐其他的产品。这对比之下，一下子就显得划算很多。
0: 哎，
1: 这乘客的购买欲哗一下就提上来了。
0: 你看这和 直播间带货这个套路有点相似啊。
1: 套路很相似，但是不变的都是人家的真诚和卖力。
0: 是，就和那个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怎么说的，我跟大家

0: 市场价，你但凡去商场看一看，这款奥迪的雪花霜啊，那卖价是999，今天在我们的列车上销售价只需要199。
1: 小哥哥，你确定是奥迪的？
0: 奔驰的也行。
1: 奥迪都开始产雪花霜了？
0: 我跟你讲，宝马在车下面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带货，现在啊，我就看上这奥迪的了。
1: 关键是得看最后卖没卖出去啊！你看大家在这个列车上都有各自的体验和经历。朱南明他说了，我家娃在列车上早就已经帮衬过售货员，买过2包奶棒。
0: 啊，自己的娃已经是先买单了是吧？
1: 不是不是，可能是娃当做了表演对象。就比如说，哎呀，小朋友，你想吃这个奶棒是吧？来，叔叔给你打开。
2: 哦、叔叔不吃。
1: 小朋友一定会很想吃的。
2: 叔叔，我不敢要，爸爸不给我买。
1: 行了，闭嘴吧。还有郭郭，他说了，我在火车上买过的有啊，这个迷你缝纫机
0: 啊，
1: 削黄瓜皮的刀，
0: 我
1: 袜子
0: 哦，这行。
1: 吸水鹿儿巾，
0: 这是啥呀？
1: 还有内蒙古酸奶粒
0: 啊，
1: 以及青海产的某款茶叶，我忘了名字了。
0: 哎呀，真的是常坐火车的一位朋友啊。
1: 对，
0: 这遇到的还挺多。
1: 对，遇到的挺丰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那些有趣的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
0: 嗯，
1: 分享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是的，特别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今天说到在列车上啊，有这个售货员特别社牛的，特别能够给大家整活的，确实能够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
1: 嗯，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哎，就发现他们呀、这些台词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表演片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个什么假装你已经买了、是吧，还有那种什么对比之前的价格，我这款更便宜更实惠的，这种好像都是小把戏，百试不爽，已经变成了常规工作流程了。
2: 是的，你看有人呢想自愿上岗，有人就好像是大冒险输了，词儿还没背熟呢就赶鸭子上架了，叽里呱啦的一大通，乘客们就好像是在做中文的46级听力题
1: 啊。
2: 哎，这西梅刚说的到底是哪儿产的？哎，什么高加索、辽宁、呼和浩特这些地区是什么关系？
1: 哎，不过没关系啊，碰到次数多了就能够识别出这属于卓别林式的扮丑人设了啊。话说不利索啊，什么介绍产品的时候疯狂卡壳，什么乘客内心说的是哎呦您别说了，要不我买点算了。
2: 哦，售货员呢就是抱着推广产品这样的信仰积极的营业，还配合乘客的拍摄，虽然人家做的是线下生意，但是获得的是线上曝光啊。
1: 哎，很多人都开始拍小段子然后发视频是吧？
2: 对，像是什么云南吴彦祖，刚我们提到那位帅气的小哥哥
1: 啊，
2: 人家早已经变成列车吉祥物了，这带货业绩想必也会漂亮很多，对不对？
1: 是，这高铁销售员们这个工种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坐车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碰上超一的年轻人们就是社牛的巅峰对决。
2: 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讲，看到网上的这个热门互动视频，有一种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而且我在想，如果是我带着我爸爸一起旅游，在列车上看到这样的列车员，我感觉我爸应该会跟人家好好的互动一番，然后呢会邀请对方拍摄一个小视频让他发抖音。
1: 哎，我跟你讲，你想拍就拍啊，人家那售货员啊绝对是直接大眼一瞪说拍啥呢哥们儿。
2: 反正我觉得在绿皮火车时代，就很多年以前，火车售货员早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传说了。
1: 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些销售员们啊，主要的技能是现场交互型的这种脱口秀，那老派的销售员们看家本领更是偏向于亲身上阵的杂技表演。
2: 对，为了展示这个丝袜的防撕扯性能，就是大出蛮力，直接来进行拔河比赛。
3: 来哥们儿，跟我来拽拽，咱看看能不能把这袜子给它拽断了，
2: 或者把那袜子拴在上面那栏杆上，然后使劲拽，把自己都摇上去。
1: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拿个大刷子在那刷袜子的吗？就是简直那个画面就是无厘头到家，但是我见过好多次，
2: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为他买单。
1: 是，还有那个为了立正皮带结实啊，来一套空中360度旋转的，拿着皮带就是在那个杠杆上直接开始旋转跳跃。
2: 还有什么
1: 闭着眼，
2: 还有什么这个洗发水、洗脸盆、牙刷、蔬果的削皮器都可以来进行现场示范，就堪称是当代直播间的雏形。
1: 这售货员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啊，在每个车厢进行着巡演啊，碰上有趣好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也会纷纷的记下来。
2: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不知道要捧出多少个隐身于火车上的带货大神。
1: 这车身晃悠的感觉，轰隆轰隆的行驶的白噪音和火车段子手的演绎，共同就构成了中式梦盒的经典场景。
2: 嗯，其实在高铁最初运行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车次上啊都没有这个推销产品的人员，对吧？
1: 是，
2: 交通工具这属性拉满，点到点高效率完成输送乘客的业务。但最近这几年呢，各个车次上的售货员都多了起来，也像绿皮火车一样开始变成是它的标配了。
1: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挺热闹的，但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有点吵，希望跟经营车厢一样推出这种无推销的车厢。
2: 对，少数乘客我看网上也发过啊，就是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而且呢发网上之后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或者是说迫于心理压力就硬着头皮，哎呀那我买吧，买下自己这个试吃的产品，或

0: 或者是想试吃但是被拒绝，反正你也不会买，那你就别吃了。
1: 对，全网啊都乐得其见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销售场景，对吧？可能呢也有少数需要双方说学逗唱互相配合和成就的，大多数的销售员和乘客呢其实都是疲劳的打工人，心照不宣的完成一个固定流程罢了。那有的销售员呢是没有炫目的个人技能的，很难把每天要重复的话术变成相声式的那种表演。那很多乘客呢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回应，心里啊正为着第二天的上班而犯愁呢。
0: 不过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列车售货员们他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列车乘务员体系，通常情况下也不是铁路的正式员工。这火车上的销售它是由铁路部客运段外包出去的业务，一般情况是外包公司招聘来的，并不是说拿着所谓的铁饭碗在车上卖货，赚多赚少和自己无关的。
1: 哎，根据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售货员或所在的外包公司要交一定的数目的这个乘务费，一般呢就是在七八百块钱，然后呢才能够获得在火车上推销的这样的一个权限。还有一种呢是这种雇佣形式，就是公司给售货员提供货物，然后售货员呢赚取卖货的一个提成。
0: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售货员自掏腰包买进指定渠道的商品，赚到的钱呢取决于销售额和进货成本的差值，公司相当于是纯中介，个人自负盈亏。
1: 火车带货好像成了一个岗位了是吧？看似简单，实则啊挺刁钻的。
0: 对，你看大家都特别理解，既要克服胆怯沮丧等等各种情绪，心理素质要非常的优异，同时又需要你口条清晰大大方方介绍产品优点头头是道，而且还得身体素质不掉链子，久站依旧还得是生猛有力的。
1: 反正我觉得生猛有力这一点你走遍整个一条火车难度挺大的。
0: 你就想嘛，推着小车在这个狭窄的过道走来走去能不能让昏昏欲睡的乘客吃下安利，这是非常考验个人魅力的一门学问。
1: 对，毕竟大家卖的货都差不多，这价格相对呢也挺透明的是吧，卖不卖得出去全看这车厢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的销售功底了。
0: 对，而且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产品一般都没有啥知名度的牌子，都是介于白牌和大品牌之间。那多数在购物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到，不是铁路渠道特售，售价通常是高铁上售价的5-9折，其实这种程度的溢价基本上还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一些觉得好吃的网友呢，在那之后还会再网购同款。
1: 不过你看啊，这高铁上卖的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口碑是不一的。争议最大的就是那些什么大牌的化妆品，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什么就是那些挺多的哈，这比起专柜价确实便宜很多呀。就有点这种就看起来好像挺正规的。在流传于网上的一些介绍当中啊，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供货的渠道不是特别的稳定。
0: 对，供货渠道不稳定，而且并不是单一渠道。有一些冲着这个铁路官方出品信得过而入手的乘客，拆封之后就发现跟正品的质感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在网上也是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
1: 看来这列车上的这个商品啊，大家还是得擦亮眼睛认真去甄别是吧。
0: 是的，现如今这个高铁售货的走红离不开售货员和社牛乘客的逗哏捧哏，借着社交网络向外可以说是大范围在传播。
1: 哎，我觉得就是见识过那种绿皮火车带货的人们像是亲历着老记忆被翻红的状态，而那些奔波在路上的疲惫的旅人们啊，吃点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好受一点，那不妨大胆的要个试吃啊，吃一粒这个奶酪粒觉得好吃你可以再买一包嘛。
0: 对，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各位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 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星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

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从而引起炎症、溃疡等疾病。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只有26%的人做到了3餐饮食规律，39%的上班族不吃早餐，21%的上班族不吃晚餐，13%的人一天只吃1餐。低于正常7到8小时睡眠会严重的影响肠道的工作效率，消化液的分泌明显增多，可能会出现反酸、恶心、腹胀。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人，熬夜很可能使旧病复发，诱发严重的溃疡病。睡眠不足也是困扰上班族的大问题。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超过57%的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北京、上海、广州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为62%、60%、50%。房地产、建筑、医疗行业睡得更少。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药，侵蚀肠黏膜，甚至造成清晰可见的溃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黏膜颜色转为苍白，消化及排空功能下降，食欲也因此变得很差。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工作生活很轻松的人占据19.16%，80.84%的人表示有压力。肠道年龄是一个反映身体状况的健康指数，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常规检测之外，还要评估肠道的老化程度，这才是他的真实年龄。一般来说，健康人的肠道年龄与生理年龄基本平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健康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多，很多年轻人存在肠胃不适、腹胀、习惯性便秘或是腹泻的毛病，这说明肠道提前衰老了。胃肠年龄会提前衰老，多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等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进而造成肠道老化。同时，偏食、暴饮暴食、睡眠障碍、排便不规律或是便秘，也都是导致胃肠早衰的因素。而肠道年龄实际上就是肠道内有益菌和有害菌势力的分布变化。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有5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主要是吃。吃高糖、高脂、高蛋白的人和吃菜的人，菌群比例完全不一样。膳食纤维有利于维持肠道菌群健康，增加其多样性和功能。膳食纤维及其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肠腔内的氧含量，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营养专家建议，每天摄入食物纤维素的量以20到30克为宜，相当于每天进食500克蔬菜和水果。山药、苦瓜、海带、撇蓝、竹笋、白果是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含有益生元，能够不被胃酸消化而完整进入肠道菌群环境，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有调节人体肠道有益菌群生长的功效。避免暴饮暴食和吃饭时间不定，三餐分配应朝四暮三，即按早四、午三、晚三的比例来分配三餐，做到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重点要控制晚餐，不吃宵夜，不吃零食和甜食。对于富含脂肪的食物，尽量在午餐或晚8点之前吃，容易被消耗掉，否则会对肝脏和消化道造成负担。
另外，带着情绪吃饭会把坏情绪吃下肚，影响肠胃健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睡眠困扰了，要靠各种退、各种安、各种油来辅助睡眠。睡足7到8小时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罗甸市园运营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市政府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在希望的田野上栏目今天播出，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兴农促增收，电商赋能拓销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4日，我市召开罗甸市园运营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会强调，要依托罗甸市园田园风貌，盘活农村生态资源，深挖民俗文化内涵，丰富露营休闲、田园观光、乡村体验等文旅业态，打响中国最美市乡名片。要合理规划景区游览路线、停车区域，持续完善食宿、道路交通、便民服务等基础配套设施，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强化周末、节假日等客流高峰现场管理，科学设置服务点位，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加强文明劝导和安全引导，健全游客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及时发现、高效处置。要突出西出长安到滨州特色，加大大佛寺石窟、侍郎湖等景点引流力度，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提前策划，精心打造一批有影响、有特色、有吸引力的文旅活动。要常态化开展景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4日，市政府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九月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既是全年工作攻坚突破的重要窗口期，也是谋划来年发展的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正视工作短板，补齐发展弱项，对标先进，提高工作标准，细化工作举措，抓实细节落实。要聚焦稳增长、项目建设、民生提质、消费提振、乡村振兴、信访维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紧盯各类重点活动筹备工作，逐项细化任务，压实岗位责任，健全推进机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补齐业务能力短板，规范工作流程，抓实问题整改，完善长效机制。全体干部要迅速调整工作状态，砥砺实干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同步科学谋划下一年度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持续夯实全市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李健、陈娜娜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群众增收是富民兴村的关键落点。今年以来，永乐镇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深耕花椒、苹果两大优势产业， 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就地化务工、线上线下多元化销售的发展模式，既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又实现特色邻国产业提质增效、非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秋日时节，花椒飘香，硕果盈枝。走进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花椒烘烤加工车间，浓郁的椒香扑面而来。红彤彤的新鲜花椒通过自动化烘干设备，历经除湿、烘干、去籽等多道标准化工序，蜕变为色泽鲜亮、品质洁净的优质花椒粒，实现从田间鲜果到成品干货的精细化加工生意。大家分工协作，抢抓农时，有序采摘，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家门口的特色产业为当地群众筑牢了稳定增收的致富渠道。高里方村村民戚彩霞：
1: 今年这交货，我也一天能挣80斤左右，一能挣1200块钱。哦，我这今年都挣了3年了，今年交最好。
7: 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玉杰：
2: 今年咱在这个菜地上面，就是一凤椒一四斤，是菜地一下椒一四斤3块，大红袍咱是2.5块，所以咱今年光这个菜椒费用支付给我们就是个20到30万。
7: 花椒产业务工。

0: 增收成效显著，合作社培育的优质苹果产业也迎来丰产丰收年。今年合作社420亩苹果园迎来稳定产出，其中184亩瑞雪苹果套袋106万个，128亩秦翠苹果已陆续开展除袋作业，长势喜人，将于9月15日前正式上市。得益于今年充沛的雨水条件，秦翠苹果果形硕大，品相上乘，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极高。目前已吸引各地客商提前预订，市场收购单价预估在4.8元至5元区间。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玉杰：
1: 总产量瑞雪跟秦翠，总产量在23万斤，预计今年的收益就在1亿吨了。
0: 为破解农产品产销壁垒，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永乐镇主动搭建村播基地，依托互联网电商优势，构建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实体供销的立体化销售体系。借助村播平台，将本地优质花椒、精品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让山野好物走出乡村，畅销全国。如今，三杰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形成花椒务工富民、苹果产业强社、电商渠道拓市的良性产业发展格局，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新学期新起点，安全护航伴成长。近日，范公小学邀请城关派出所民警、交管大队民警、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文博走进校园，联合开展安全、法治、健康开学第一课专题讲座，为全体学生送上开学安全大礼包。讲座中，公安民警结合小学生身心特点和真实校园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校园欺凌预防、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反诈常识、日常安全避险等重点内容以案说法，引导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远离危险，学会保护自己。交管大队民警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详细讲解过马路、骑行乘车、交通标识识别等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同学们摒弃交通陋习，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滨州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文博结合青少年口腔健康现状，生动讲解龋齿预防、正确刷牙方法、日常护牙习惯等健康知识，引导学生重视口腔卫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守护牙齿健康。整场讲座内容丰富，贴近校园生活，让同学们受益匪浅。范公小学学生介晨硕：
2: 这次讲座我学会了要时刻注意交规，如果家长骑行电动车，要让他们戴好安全头盔，要好好刷牙，早晚各刷一次，要少吃甜食，少喝饮料。今后我一定会做一个遵守交规的好学生，也要注意口腔卫生。
0: 此次多部门联动宣讲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安全管理基础，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健康防护能力，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筑牢坚实保障。范公小学安保主任秦凯辉：
3: 开学第一课是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通过邀请公安交警、法治副校长、健康副校长进入校园，从法治、交通、身心健康多维度开展教育，全方位织密校园安全

雾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年夜间白露的气候特征尤为明显，日间依旧暖意融融，夜间降温迅猛，昼夜温差达到全年峰值。此时夏季风逐步退场，冷空气频繁南下，地面散热加快，清晨水汽遇冷凝结，草木枝头缀满洁白露珠，白露之名由此而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鸿雁振翅南飞，候鸟辗转迁徙，奔赴温暖的远方。仲秋时节，硕果次第成熟，果香漫溢，白露三候，正是万物丰盈之时。飞鸟穿梭于累累枝头，为冬日储存生机。节气更迭也提醒群众顺应时节变化。白露过后，秋燥显现，早晚温差可达10摄氏度左右，市民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日常饮食可多食用梨、百合等润燥食材，平稳度过换季期。闲暇之时，不妨漫步户外，看云淡风轻，赏秋日清静，观草木凝露，从容安享秋日美好时光。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将迎来持续性阴雨天气，其中7日至10日有明显降水过程，较强降雨时段集中在8日夜间至9日夜间，过程期间伴有吹风和显著降温，阵风风力可达5至7级。11日降水短暂间歇，12日至13日仍有小雨或阵雨。具体预报如下：9月7日，小到中雨，西北风3至4级，气温15到22摄氏度；9月8日，中雨，东北风3至4级，气温15到22摄氏度；9月9日，大雨，东北风3级，气温13到20摄氏度；9月10日，小雨转阴天，偏南风2级，气温13到18摄氏度。9月11日，阴天转多云，偏南风2级，气温12到20摄氏度。9月12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2到22摄氏度。9月13日，小雨，东南风2级，气温13到25摄氏度。温馨提醒，阴雨和大雾天气易导致道路湿滑，积水和能见度降低，公众出行应密切关注路况信息，确保出行安全。降水期间气温持续走低，最高气温降幅明显，流感、呼吸道及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增加，市民需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尤其关照老人和儿童等脆弱群体。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长白山在我国吉林省的东南部，中朝两国交界的地方。前人曾经写诗说，白河两岸景家幽，碧水悬崖万古流，疑似龙池喷瑞雪，如同天际挂飞流。不须砭石渡沧海，只可乘茶问斗牛。玉石临泉真乐趣，明朝结伴再来游。原以为这是作者抒发诗性，实地看了才觉得这里景致之好，远非几句诗能形容得了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开启长白山之旅吧。

我们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出发，汽车驶到二道白河，就看到直插云天的长白美人松在一旁迎接。它与一般的松树迥然不同，树干长而直，枝头小而疏，粉红色的枝干缀以黑绿色的松枝，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植物种类多，野生动物也多，吉林三宝中的人参、貂皮和被列为山珍的熊掌、鹿尾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再向前走，我们开始向长白山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北坡的垂直高度是1700多米，坡度在20到40度之间，环山小路要走20多里。虽然山陡路长，走来却感到

处处新奇，就说月桦树吧。起先见它随着山坡倾倒，是一种生态，再向上去它就变得又矮又弯，连树叶都变小了。为了适应高山大风，减少叶面蒸发，又换了一种生态。到了海拔2000米的地方，本来很多的月桦树一下子不见了，别的树也变得极少，只有低矮的灌木、多年生的草本、地衣、苔藓等等，汇聚成了广阔的地毯或苔原。而高山苔原带的植物植株低矮，以根系发达的匍匐状的小灌木和垫子形状的草本植物为主，生长期短，花期集中。这跟高山强光日照、暖期短、风大都有关系。据说每到6、7月间，苔原上就会百花盛开，宛如一座绚丽的花园。到了深秋季节，一种叫月菊的植物就会结出樱桃似的果实，洒满整片山坡，铺成红色的地毯，颜色非常好看。而且这种小果子微甜可口，用来泡酒，甚至都会把酒也染红了。越过苔原，在一处积存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的沟谷旁边，有一种叫牛皮杜鹃的植物，以白雪衬底，长着绿叶，开着黄花，色调淡雅，却无不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随后我们登上了长白山顶，岩石峥嵘，植物稀少，这里风势猛烈，气候也很特殊，据说寒冷的季节长达7个月，五月仍然是无花只有寒的天气，一进10月就雪花纷飞了。我们正在山顶纵目四望，一股浓雾袭来，把我们几个人分隔开，对面都望不见人。初次遇到这样的情景，难免有些发慌。同行的人说，夏季的时候这里10天9雾不足为奇，但是忽然之间风转雾散，群峰毕露，林区上空却已是滚滚云海了。著名的天池就在山顶之下，周围有16个峰头环绕着，在朝鲜境内有7个，在我国境内有9个。其中的白云峰最高，海拔有2691米，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耸立在天池边，云雾缭绕，巍峨磅礴。而其他的山峰也各有异景，比如鹿鸣峰，又叫支盘峰，它的近旁有一个草甸，形如圆盘，还有热气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每到严冬时节，所有的山峰都满身披白，只有这一座山峰真形独露。再说说鹰嘴峰，顾名思义，它的峰顶犹如鹰嘴，直直地伸向天池。白岩峰的峰顶则是由黄色的浮石组成的，青石峰形如玉柱，峰顶是青色的玄武岩。玉雪峰则全部是由玉白色的浮石组成的，四季皆白，雪石难辨。而关于玉雪峰，长白江港志略里面记载说，峰下40积雪，高谷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雪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神秘。在这高高耸立着的群峰之中，镶着一块碧玉，这就是天池。晴天的时候俯瞰，岩影波光相映成趣，碧水白云融为一体，水天相连，云山相映，云中有山，水中有云，景色秀丽异常，真是一泓天池水，层峦叠嶂峰，苍穹云鸟挪，
飞来万道红了。天池是椭圆形的，周围长约13公里，平均水深约200米。据说最初是火山的喷火口，因此形状就如同一只漏斗，长久以来积水成湖。根据历史记载，长白山自16世纪以来就有过3次火山喷发，在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由于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此处于休眠状态了。而留下来的火山地形长期经受着风雨的精工雕琢，因而才塑造了今天的奇峰异水。

要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长白山之旅。当地人告诉我们，天池自十一月末封冻到第二年的六月初解冻，冰层的厚度可以达到1.2到1.5米。天池之大，积水之多，是其他高山湖泊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天池却只有一个出水口，也就是沿着澄察河行到断崖形成的68米高的长白瀑布。这个出水口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也无论是旱年少雨涝年水大，都一律一直下泻，水量几乎不增不减。即使在最严寒的3-9季节，长白瀑布被冰冻的银柱包裹，只留下3-4米的水流，但天池水仍然照样流淌。有时长白山区夏季里干旱少雨，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可天池水仍然不见少。这样的池水可真够水平的，堪称为一大怪事。有人说天池是海眼，它与海水相呼吸，与大海相通。可是大海与天池相差2000多米的高差，海水能上来吗？海水是咸的，可天池水甘甜凛冽，清澈见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是有大海就有龙宫的传说，根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

之悠久的历史当中，留下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有池中雷声轰鸣、百里可闻的龙宫演操，有水声澎湃、响如鸣金夹玉的龙宫鼓乐。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某一年的五月，突然有一朵黑云自西北飘然而来，一阵狂风暴雨，冰雹齐落，烟波浩渺的天池顿时咫尺难辨。十数日之后，又从天池中升起了几朵五色的彩云，绕池一周后，直直地向东南飞去，没有黑白两朵云在后面。又过了数十天，只见几朵彩云簇拥着白云从西南飞回来了，仍旧进入了池子当中。这就是著名的黑龙江龙王与天池龙王朝拜东海龙王的故事。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人真的去龙宫拜访过。一天，他从玄雪崖下临天池，看见有数尾赤白倒鳞鱼在池子里游动。道人伸手去捉，那鱼只是微微的摆动，被他一把捉住，放进了玉江泉，接着又去捕另一条鱼。可是贪婪的道人却失足坠入池中上不来了，他扶着石头向下走百余丈，只见石阶如梯，环望四周，楼台殿宇、雕龙玉柱、金碧辉煌。他进入正中华丽的宫殿，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仰卧在水晶床上，鼾声如雷。道人不敢上前，马上退出殿宇，想要离开。走了大约一百步，回首宫殿，只见五色光芒耀眼，银波微微荡涤。道人这时候已经是心有余悸，四肢无力了。他伏在石阶上喘息片刻，只觉得恍惚欲睡。等到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猎夫正站在他的身边，定睛一看，自己已经站在澄茶河上了。两个猎夫看见池子里有一个人飘水而来，原以为是由西坡口向东坡口游渡的人，经道人一说，方才知道池子里有龙宫的事情。第二天清早，道人领着两个猎夫去玉江泉赏鱼，那鱼仍然在池子里跳跃。猎人用手去捉的时候，鱼却潜入泉底不见了。他们只好喝点泉水准备返回，这才品尝到了清冽甘洁、纯甜如蜜的玉江泉水。天池这一池天水，既有地下水、雨水与雪水作为主要的水源，又有龙岩与海水相通，而且还有龙宫龙王的美丽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听闻觉得更加神秘莫测了。长白山的湖泊、瀑布还有不少，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长白湖，水也是碧蓝色的，紧靠着它还有一个赤黄色的池塘，有些干枯的模样，两个小湖两般颜色，像是山石的两颗异色的明珠。瀑布也有许多处，月化瀑布在树林中间，梯去瀑布则在山腰上。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形状各异、规模不同的瀑布，是很少有人去过的。离开长白瀑布，来到了长白温泉，这是一个温泉群。瀑布流下来的时候，从中间穿过。由于这里有许多股温泉，所以常年热气腾腾，蒸汽弥漫。不同的泉口水温也有差异，一般是摄氏70多度，高的可以达到80多度。听说温泉能煮熟鸡蛋，我们怀着好奇的心试了试，果然不错。洗洗温泉浴，水温却正合适，原来是由地下的温泉和地上的凉水调剂而成的，
水随时流进，随时流出，非常清洁。只片刻的功夫，就将一天的疲劳冲洗得干干净净。返回的路上，油性未消。只有熟悉这一带的朋友说，可惜还有更新奇的景致没有看到。问他是什么，他说只闻流水之声，不见流水之影，地下的水帘游动啊。这次是看不到了，只等明朝结伴再来游吧。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继续。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都知道，对于错别字，人人是唯恐献丑于人前，一经发现能抹去赶紧抹去。但是有一些错别字啊，却明晃晃的就悬挂在一些著名的景点和牌匾上，还有一些干脆就刻在石碑上，而且流传至今。您知道这些那么显著的错别字是怎么明目张胆地写上去的吗？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看看这背后的故事。说到中国最明目张胆的错别字，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是承德避暑山庄的避字。这个避暑山庄当中的避字的右边这个心啊，多写了一横，这是怎么来的呢？之所以说它是天下第一个错字，是因为它是由皇帝亲笔书写的，而且悬挂于国家重要的场所门前。避暑山庄的这个避字的右边的心啊，下边多写了一横，这错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题写于

康熙五十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那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说完这天下第一的错别字啊，咱们再来说说最有说法的错别字在哪儿呢？在杭州的西湖。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杭州，去过西湖啊？在西湖当中有一个花港观鱼的景点。那么花港观鱼的繁体的鱼字里边呢，四点变成了三点。花港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鱼字啊少了一点，说是有意写错的。康熙是信佛的，题字的时候呢，他想鱼字下面是四个点，四个点呢代表火，鱼在火下烤，那还能活吗？于是啊就有意小写了一点，写成了三点。三点成什么了？三点成水，这样呢鱼便能在湖当中畅游了，潇洒的活着。最富哲理的错别字啊，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有一个风流宛在，当中的流字也少了一点，在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流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在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功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秃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它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祺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名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作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阿乙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他受到了包括李静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比如他的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也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在2018年1月，阿乙出版了长篇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阿乙，分享他的小说《早上9点叫醒我》。早上9点叫醒我不是一个原创标题，阿乙曾经在一本博尔赫斯访谈录中看到，博尔赫斯提到自己要写一篇叫做《早上9点叫醒我》的小说，但他翻遍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并没有发现这篇小说，于是他借用过来做了自己的标题。故事的灵感来自他的作家朋友方慧谈的一则译文。一个人饮酒过量醉死后，按照习俗悄悄土葬，后来因不符合政策而被开棺遗失，才发现这个人是医学上的假死。他被埋葬后痛苦绝望地挣扎，手指因抓刨棺木而露出森森白骨。这个死掉的人，阿乙在小说中给他起名叫艾红阳，和他自己的父亲同红字辈。红阳寻欢作乐，蛮霸自私，两面三刀，作恶多端，是乡村恶霸的极大城市人物，但也是绝不孱弱苍白的有性格的人物。他的一生在同辈红良及其外甥许佑生的回顾中缓缓展开，各种色调暗黑的乡村恶霸形象随之浮出。做过乡镇基层警察的阿乙见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流氓，对乡村社会的暗面绝不陌生，这也构成他之前许多小说的经验题材，以致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类型作家。将村霸作为人物形象，阿乙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文学作品的写作遗产，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无法无天的角色在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出场时，便是以一具尸体的形象。他的死是乡村社会没落的前夜，他的葬礼越盛大，越透出一种回光返照的哀调。阿乙几乎是以自然主义的精细笔法来描写这一场葬礼。红阳有一个庞大的艾氏家族，如何磕头，如何做法，如何安葬，本家子弟该谁抬棺， 近一点和远一点的亲戚各自该送什么，四对八样还是三对六样，这些繁复的细节阿姨一样样考证过，拍过照，像亲自主持一场仪式，努力不留任何漏洞。比如有一种送礼的箱子，她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叫什么，用了别的名字又觉得怎么都不妥，直到最后打听到了叫台盒，心里才妥了。这样强攻的写法无疑是最累人的，但阿姨坚持如此，她希望在文学意义之外还能够具有一种民俗学的记录或者社会学的意义，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附题外省风俗一样。早上九点叫醒我不好读，阿姨的每一句每一字仿佛都是精雕细琢过的，密不透风。这种密度是属于短篇小说才有的。阿姨说她一开始确实只想写个短篇，写着写着觉得短篇不足以呈现这个题材，就越写越长，成了中篇又成了长篇。以短篇密度写长篇，重量非常。还有小说最后一句，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出自朱生豪译本的《麦克白夫人之口》。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去写棺材

里，笃信前期投入多少，后期得到多少。因此他在不少场合对新媒体时代写作迎合市场并唾手可得的十万加表示怀疑和批评。他所期望的是不被市场左右，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文字能比人活得久，人死了还有别人翻开他的书。这种强烈的欲望让从前的阿姨在写作上相当骄纵自己，成瘾似的写，晚上不想睡觉就打着勤奋的名义熬夜写作。为了体验人物走路的姿态，去网上搜京剧的八字步，自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饿了就干吃面包，洗洗手接着写。阿姨回忆，那时的自己像一个纪律失控的网瘾少年，对手上在做的事情有贪恋，只不过网瘾少年吃泡面，他吃面包。好像在那两年时间里，就是长时间的打一场绝望的战争，整天在战壕里头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最后结束的那一刻。这样一场耗尽体力和健康的写作之后，阿姨有所醒悟，开始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像海明威那样，每天写到一定量就停下，第二天再写。写完长篇也给她一种丰足感，整个人的状态从以前照片上的凌锐冷静变得更加松弛和随意，坐在读者面前时更是妙语如珠，言辞幽默。阿姨说，过去是正面强攻，现在是睡觉，正面强攻要卯足劲儿重新再来。再写这么一部强度和密度的长篇的话，可能还得花十年功夫，还得重新练。所以我现在又在写短篇，从头来过。在各种报道和宣传中写道，早上九点叫醒我，可能是阿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向来在写作上追求革新的阿姨，或许有更多可能。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徽因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那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听到的是节选之后的版本。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的，找不到个源头。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暗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有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沿溪的短墙上休息。每个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的，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桶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观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那是因为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在家里吧，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颗马缨，几颗丁香，榆叶梅横出风雅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

狼子优秀地开着扇子时，六边形的窗子格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浅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钳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平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了个朋友，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房门，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叽叽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声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着个窗子，扇子似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于是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是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淳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它一个月六个礼拜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戴上考察的神器，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令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砂。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来自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节选。在主人公的眼里，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声的滋味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心怀着对窗外的向往，离开窗子，想到窗外去寻找世界，寻找一次自由，一种向往，然而最终却发现世界仍然在窗子以外，不管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作者不仅真切地剖析了自己的生活与心灵的状态，这种与现实人生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也在教我们观察、思索、关注人生，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人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

0: 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上岸呢，可能是跟当下流行的松弛感最矛盾的。松弛感意味着不争不抢，优雅体面，即使事情发展脱离了掌控，也能做好情绪管理，处变不惊。比如失业回到家乡，在田埂上种菜，辞去高薪工作，在街头摆摊卖诗，再或者高龄重回学校读书，这些举动呢，都显得很随性。但那些一心渴望上岸的年轻人，最多在他们心里羡慕一下，而自己呢，也绝不会这么做。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之前啊，有那么一年的研究生全国报考人数呢，达到了457万人，是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人的一年。而这一年呢，录取人数仅为110.7万人，也就是说，有300多万名的考生他落榜了。被诸多长辈视为金饭碗的公考报录比更是惊人，几十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都算不上最激烈的。面对这种情况，考研考编的年轻人又怎么能做到松弛呢？要与那么多人竞争，可因为报考的专业或岗位不一样，考研考编终归是独自一人的战斗，想上岸起早贪黑那是必须的。刷无数道题，用完了上百根的笔芯，这只是基本操作。还有的人呢，给自己报了封闭式的培训班，要求自律。而如果是在职备考，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更令人心凉的是，努力了也未必有好的结果。一战不成，再来二战、三战。考试得分高了，可分数线它也高了。谁不知备考苦，但年年依然有人甘愿投身于这片苦海，挣扎着想要上岸，甚至有人三次考研失败，毅然决定脱产备考。所以一听上岸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备受折磨后的解脱，再也不用忐忑焦虑，我的人生从此它明朗了。然而当上岸被用于其他事情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觉得这个词变得有些可怕了。小红书上上岸用的比较多的，相亲算一个，有相亲8年终于上岸的，有相亲40多位男士后成功上岸的，也有30多岁大龄相亲成功上岸的。 上岸的人都会喜滋滋地晒出牵手照或者聊天记录，并祝福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能在相亲的路上一路顺风。不仅如此，备孕他也可以上岸。一些网友呢可以在评论区接好运啊，这个运呢就是备孕的运了。如果说这些事呢用此形容只是令人有点迷惑，那割双眼皮做无痛胃镜等事上岸就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难怪有网友吐槽上岸这个词要统一江湖了吗？万事皆可上岸的背后，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追赶社会时钟的焦虑。那什么是社会时钟呢？其实啊，就是指人的一生需要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也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比如22岁大学毕业，25岁前结婚，30岁以前生小孩，60岁退休等等。啊，当然现在这个60岁退休呢，我们可能享受不到了。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如果赶不上社会时钟，达不到社会的期望，许多人就会陷入焦虑，并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试图不被落下。学业是如此，同届年龄小的同学会被羡慕，毕业最好能一战成硕，或者是无缝衔接工作，就连 gap year 都不可以放松，必须丰富经历，提升自我，否则等回到正轨时就赶不上同龄人了。事业也是如此的啊，能找到工作还不算上岸，得找到一个没有加班和调休的外企，或者是有编制的岗位才行。到了一定年龄晋升不上去，似乎好像也就永远的失去了希望。而被催婚催得头大的人，想结婚却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在相亲的时候大概也会有同样的焦虑，要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不然年龄就太大了。见了这么多人都不来电，可家长呢他还是要催嘛。在无数相亲当中呢，遇到一个彼此能看对眼的人才如释重负，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上岸了。可是考试呢都知道是有标准答案的，人生的阶段却没有，究竟什么样才算上岸，谁也说不准。遇见的人到底是否合适，还需要时间去相处去了解，恋爱和婚姻当中更少不了去磨合。我们当然呢也不排除很多人可以通过相亲找到爱情，但也要看到晒出相亲上岸的网友中不乏几天后就有分手的，更何况与相亲对象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妥协的结果，这样一来说是上岸未免不恰当。有的人按部就班的相亲结婚了，才知道婚姻里呢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常识，本来也曾以为自己上了岸，殊不知婚姻的复杂超出了他的想象，到最后呢发现进入婚姻它并不是一种解脱。说到底，对于相亲结婚生育等事呢，说了上岸了啊，就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任务一样。也难怪不少网友呢会觉得这种形容也很别扭，仿佛完成世俗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就可以远离苦海松一口气了，不再需要考虑问题了，人生它稳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个案之后啊，明明还有下一个案，一案又一案。相亲之后呀，还要结婚生娃，哎呦，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学习升学。如此一来，人生究竟何处是岸？所以啊，有网友呢对此匪夷所思，这叫什么上岸呢？这明明就是下苦海。这上岸这个词固然体现了普通人努力做成一件事情的小确幸，还清债务不容易，做胃镜很害怕，当一个人费尽心思完成一个目标，开心的称自己上岸了，虽然夸张了一些，但是呢听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可爱了。那像什么割双眼皮啊、减肥之类的上岸，却体现了一种容貌焦虑，这样的表达仿佛暗示着一定要摆脱不美的状态才是好的。可究竟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本来也就没有100%统一的标准。当上岸的范围被扩大化，一切都变得功利了，必须要完成某个任务才是成功，否则就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问题是，生活不是一片苦海，那些没有上岸的人也没有那么惨。在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啊，7万多个网友试图对抗社会时钟的压力，选择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有的人长大之后啊，偏偏喜欢上了粉粉嫩嫩的玩具，给自己补上一个童年。有的人呢，去做了5年的义工，看过了人间疾苦，也感受到了最多的善良。还有的人呢，经历了抑郁和休学之后呢，平静地重新出发。更多的人呢，选择在一个不被理解的年纪去更换赛道，去探索自己想要的人生。 原来并不是所有事情所有阶段都有成功的唯一标准，上岸也称不上是什么终点，就像高考前爸妈说的考上大学你就解放了一样。但我们后面也会知道还会面临很多的难关，同样在难关的同时还有很多风景值得一看。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道的每一次，他只是为了扮酷。下次黄昏会去漫步，我会去拥抱你的大小，请你站住。我也从没想过我会开始相信，从没想过我会相信甜蜜。一个难题怎么变得亲密？这些晚风让我变得坚定，扑了覆去的沿途休息，飞机轰鸣飞过我的头顶，日落后的光芒让我不再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那我一切，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搭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逝去的夕阳。
1: Too many stars are shining。

哪里会有倒过来走的重？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今天又要相亲，哎，我妈自退休之后呢，真是一刻也不闲着，一直在帮我物色对象。今天是同学的女儿，明天是战友的女儿，后天又是小区业主群推荐的，大后天是广场舞团的舞友的孩子，没完没了，络绎不绝。
1: 我爸催我结婚，真是烦死了，一到休息日都不能休息，必须参加他安排的相亲，要是真的那么优秀，早就结婚了，哪还轮到我呢？
0: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儿子呢？
1: 谁让我是个

0: 孝顺的女儿呢？
1: 哎，去吧。
0: 哎，去吧。
1: 安娜，怎么这名字这么像个外国人呢？
0: 无敌，怎么名字这么土气呢？
1: 这个点儿，他也该到了吧？
0: 这个点儿，他应该到了吧？
1: 会不会是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呢？
0: 会不会是那个穿黑色卫衣的男生呢？
2: 不可能，长成这样还用得着相亲吗？
0: 不可能吧，身材好，个子高，怎么可能来相亲？
2: 我还是打个电话吧。
0: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2: 占线？
0: 打不通。
2: 我再试试。
0: 喂？
1: 喂？
0: 你是？
1: 是安娜小姐吗？
0: 对。
1: 我是无敌。
0: 你到了吗？
1: 我到了，你呢？
0: 我也到了。
1: 你不会穿的蓝色裙子吧？
0: 你怎么知道呢？
1: 因为我就站在你身后。
0: 啊，原来是你啊。
2: 这儿好像就咱们俩人。
0: 真是没想到。
2: 我也没想到。
0: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彼此彼此，那咱们坐下来说吧。
0: 嗯，你喝点什么？随便。
2: 随便可是最难选的。
0: 那我们一起说
3: 柠檬茶。
2: 你也喜欢柠檬茶？
0: 对呀，我觉得柠檬的味道很清新。
2: 我也是，我用的沐浴露、洗发水都是柠檬的。
0: 真的好巧，
2: 刚才我还想着随便说两句就回去了呢。
0: 我也是，我是被我爸逼着来的。
2: 我是被我妈逼着来的。
0: 哈哈，你相亲多少次了呢？
2: 数不清了。
0: 就没有一个中意的吗？
2: 没了，要不今天就没机会来了。你呢？
0: 其实以前我爸还不是特别着急，就是从今年开始每周都要给我安排一次相亲，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怕以后没人照顾我吧。
2: 哎，我妈也是，我妈生我生的晚，退休以后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安排相亲，不去呢她就要生气。
0: 我也不是每次都会到现场，有时候在微信里聊几句觉得没意思就不会再见面了。
2: 我一般看到照片就知道有没有必要见面了。
0: 那你今天怎么来了？
2: 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照片，好奇呗。
0: 我爸没发我的照片吗？
2: 没有，我妈说人家没发，需要自己去看。
0: 看来你妈对你撒谎了，我爸跟我说他把我最好看的照片都发出去了。
2: 可是我真的一张都没看到。哦对了，你爸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
0: 你是无敌呀。
2: 啊，不是名字，就是说跟我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
0: 哦，我爸说是一个志愿者组织里的团友的孩子。
2: 我妈跟我说是老同事的孩子。哎，他俩怎么说的不一样呢？
0: 对呀，我爸从来不骗我的。
2: 我妈也是。奇怪，我是单亲家庭，你呢？
0: 我也是，我妈妈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我记忆中一直是爸爸陪着我的。
2: 我爸是警察，工作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我才9岁。
0: 咱们俩真的有很多共同点哎。
2: 我从来没想过相亲还能遇上这么投缘的人。
0: 是啊，我以前相亲遇到的男人都很不靠谱。
2: 怎么不靠谱了？
0: 有的一听我是单亲就不愿意联系了，有的刚认识就想牵手拥抱，有的觉得我不会打扮太素了。
2: 我倒是没有遇到这么不靠谱的。
0: 那你为什么没有成功脱单呢？
2: 可能因为他们都没你好看吧。
0: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么说呢？
2: 啊，当然没有，不然我早就结婚了。
0: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
2: 我也不想啊，大家都这么年轻干嘛那么着急呢，对吧？
0: 对呀，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啊。
2: 你不会是独身主义者吧？
0: 那倒不是，我不抗拒谈恋爱。
2: 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0: 我没有这种界定，顺其自然吧。
2: 我还真的没见过你这样的。
0: 不着急嫁人的？
2: 对呀。
0: 我想多陪陪我爸爸，一旦结婚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家里，我怕我爸爸孤单。
2: 我妈好像不需要我陪，每天都在各种兴趣班当中穿梭，经常忙的都没空见我，但是她还是能够见缝插针的给我安排相亲的事儿，我都佩服她的时间管理能力。
0: 阿姨听起来就元气满满，你有这样的妈妈好幸福呀。
2: 我妈这经历啊，那堪比18岁少女呢。
0: 你有你妈妈照片没有呀？
2: 有啊，在我手机里，你等会儿我找给你看啊。嗯，
0: 哎，这儿。

0: 是哪个呀？
1: 就是那个穿着运动套装，头发绑着马尾的。
0: 啊，是那个阿姨。
1: 你认识啊？
0: 我爸前些日子住院，有个阿姨过来送汤，我还问我爸是不是交女朋友了，我爸说不是，是一个老同事。阿姨放下汤就走了，那天就是穿的这身运动装。
1: 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有情况。我妈总说去锻炼，但是经常一块锻炼的人碰见我还问我，为啥最近没见我妈去锻炼了？
0: 难道我爸跟你妈谈恋爱了？
1: 原来给咱们安排相亲不是为了让我们脱单呀。
0: 嗯，他们是让自己脱单。
1: 对于为了上岸你有多拼，送各位一段话。我们呢，不应该去苛责那些抱着想上岸心态的人，也无权要求所有人都有松弛感。努力求上岸固然是一种无奈，选择待在海里往往也需要更大的勇气了。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啊，人生呢本来就没有这里是海那里才是岸的判定标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就一定不会后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

0: 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国内啊，孩子一摔跤，家长都会很担心，而在国外，孩子摔一跤，更多的时候家长就会让孩子自己爬起来，让孩子觉得成长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本期早教课堂就让石晓和奶爸奶妈们简单说一说国外教育孩子的方法和国内究竟有什么区别。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在日本，家长觉得只有让孩子穿少一点，才能增强孩子皮肤温度的调节能力，从而达到御寒的能力，提高孩子的抵抗力。而在国内，父母对孩子的锻炼不是很重视，在大部分父母心里，只要给孩子良好的照顾，让孩子吃饱了穿暖了就可以了，所以儿童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其实孩子的体弱多病都是父母轻锻炼引起的，而在日本，家长对孩子的身体锻炼特别重视，因此呢，日本的孩子生病的几率很小。在韩国，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会让孩子单独睡觉。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如果苦恼，家长就会安慰孩子，告诉孩子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睡觉了，这样孩子就会安心抱着玩具自己睡觉。而在国内，家长不放心孩子自己睡觉，怕出什么事儿，或者是晚上蹬被子着凉生病。其实啊，从卫生角度来说，让孩子单独睡觉是最科学的，因为如果家长和孩子一起睡觉，呼出的浊气会让孩子吸入，对孩子的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法国，家长会给孩子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时间。法国家长觉得给孩子安排一系列的补课学习，会让孩子失去生活的乐趣，体验到的只是学习的压力，这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法国，有很多孩子娱乐的场所，比如旱冰场、自行车练习场、秋千、跷跷板等，孩子可以通过这些娱乐体验到生活的乐趣，并且能够很好地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在国内，父母对孩子最重视的就是学习，所以国内的孩子学习压力非常大，因为只要考试成绩不好，就会受到父母的责备。在这方面呢，很多孩子长得很瘦小，并不是营养不够，而是因为缺乏锻炼。国内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方面比国外的孩子还要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家长可以借鉴国外教育孩子的方法，全方面地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好了，本期早教课堂就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

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眼下大城市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奶爸奶妈们由于工作忙碌，在和孩子说话时常常会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指示，希望孩子乖乖照自己的话做，孩子最好不要有意见，所以爸爸妈妈往往没有仔细地把孩子的话听完，就制止了孩子接下来的谈话，而孩子感觉和父母难以沟通，代沟必然越来越深。所以家长和孩子说话时的耐心很重要，不但要听完孩子的讲述，还要理解孩子所表达的意愿。如果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比如呢和好朋友或者是心爱的宠物分离的时候，孩子细腻的小心灵会难过半天，那么孩子这时候就很需要家长的关心。但是父母如果只是一味地告诉他没关系，坚强一点，这没什么好难过的等话语，就会让孩子觉得父母一点儿都不能体会他的感受。如果父母把话改一改，比如说你很难过吧，我要是你也会有这种感受的，相信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父母说些孩子无法理解的话，或提出一些孩子达不到的要求，这不仅让孩子觉得辛苦压力大，连对话也势必难以搭得上线，就很容易形成交流不畅，而使双方之间有代沟的产生。孩子提出问题时，应该先了解他的真正含义，并且针对孩子的需要做回答。比如孩子问，妈妈，你要不要去买菜？这个问题的真正意义其实是，妈妈，我想跟你一起去买菜。假如你知道孩子的真正目的，就可以说，是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呢？孩子听了必定会很高兴，因为这正是孩子当时的心愿。家长对孩子说话时要避免用负面意义的说话语气，所谓的负面，比如家长不要用我命令你，我警告你，你最好赶快，限你在5秒钟内，我数到1、2、3，否则你应该，你真笨，你太让我失望了，不可以等等，带有指挥、命令、警告、威胁、责备、谩骂、拒绝等负面意义的说话语气。而且说得多了，孩子对此更有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家长再说类似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还让孩子感到厌恶。在与孩子交流的话题上，也可以经常变换新鲜的内容，常变换新鲜的话题会引起孩子的兴趣。比如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最喜欢恐龙？如果有一天太空人真的来到地球等等问题，相信呢会比今天过得好不好、快不快乐更能吸引孩子。只要运用得当，有时候一些啰嗦的话反而起到更好的效果。父母和孩子对谈的题材大部分是来自生活之中，因此呢，培养孩子一颗敏锐的心是很重要的。父母可以带领孩子观察身边的各种事物，如一花一草一木，路上车子的颜色造型，街上行人的穿着打扮、说话内容、百货橱窗等，都可以成为谈话的素材，孩子的观察力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当然呢，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父母的引导对孩子是十分重要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稍后回来。

到了该添加奶粉的时候了。可是面对纷乱的奶粉和负面新闻，爸爸妈妈该如何保证奶粉质量，让宝宝健康成长呢？接下来石晓来介绍一下如何为宝宝挑选健康的奶粉。在琳琅满目的奶粉市场中，进口奶源四个字逐渐进入奶爸奶妈的耳朵。进口奶源呢，是指奶源生产灌装完全在境外完成，成品运输到中国，通过中国海关进口检验检测合格，进入国内奶粉市场销售的奶粉产品。奶粉专家说，进口奶源跟原装进口有很大的区别，奶源地跟分装地要分清。号称进口奶源的多是大包粉进口国内分装的，而奶粉里的营养成分也是在国内完成，就有可能在运输以及储存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提高了二次污染的机会。所以呢，原装进口很重要，它能够确保品质新鲜安全。原装进口的奶粉并不是该品牌奶粉在国内分装的，因为国内分装的生产线远远落后于欧美市场，而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欧美配方的奶粉设计很周到，对于一岁前会针对早产儿、无乳糖、防腹泻等推出不同配方，使得幼儿更能健康成长。原装进口奶粉必须是全部由境外生产包装到独立的销售单元，从海关进口而来的奶粉产品，商品条形码前两位一定不是69开头的，比如惠氏奶粉就是原装进口奶粉，商品条形码是94开头的。许多家长都认为婴幼儿奶粉营养成分含量越高越好，这是错误的。一些家长出于让孩子多吸收维生素的目的，总是选择维生素含量高的奶粉，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某些营养物质长期过量超标食用会产生毒性，比如婴儿长期摄取维生素 A 含量超高的奶粉，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甚至出现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国家也对婴儿配方奶粉中各种营养物质的含量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奶粉中加入 DHA 的确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正常生长发育的婴幼儿来说，只要合理膳食，供给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像亚油酸和亚麻油酸，就能够在体内合成 DHA 等常链的不饱和脂肪酸，满足婴儿对各种营养素的需要。母乳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 1.5 克，牛乳含 3.3 克，是母乳的两倍多。但是母乳中的含量最有利于保证婴儿生长发育所需，因此呢，不是蛋白质越高越好。过高的蛋白质可加重肾脏负担，对婴儿肾脏有潜在的损害。每个年龄段婴幼儿都有一定的身高体重标准，只要达到了，就说明身体基本健康。如果已经超重了，过多食用营养奶粉反而对其健康不利，只是在孩子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选择适当类型的奶粉。婴幼儿配方奶粉依照适用对象可以分为下列三大类。首先呢，是以牛乳为基础的婴幼儿配方奶，适用于一般的婴儿。其次呢，是特殊配方之婴儿配方奶，是有一些特殊生理状况的婴儿需要食用经过特别加工处理的婴儿配方食品。此类婴儿配方食品需要经医师、营养师指示之后才可食用。最后呢，是早产儿配方奶，主要成分已经修正为适合早产儿使用。早产儿奶粉要加脂肪酸，奶粉酷似母乳的才是最好的。那么两岁以下的宝宝适合什么样的配方奶呢？奶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鲜牛奶干燥而来的全脂奶粉，另外一种呢是改变了牛奶的营养成分，向母乳成分靠拢的配方奶粉。两岁以下儿童不适宜喝鲜牛奶，所以呢也不适宜喂全脂奶粉。配方奶则是按照年龄段配置的，分为0到6个月、6到12个月、1到3岁等。
年龄段不同，成分也各不相同，家长

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来选择。另外，由产品的价格判断奶粉好坏是不可行的。我国进口奶粉的价格多数比其他国家要高，从奶粉所含的营养成分，比如热卡、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参数的含量上了解该奶粉的品质，才足以判断产品的好坏。感谢您收听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

0: 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有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接下来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之初。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
4: 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
0: 也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5: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哎，张小白
5: 啊，
4: 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坐过高铁火车什么的？
5: 我想想啊，大概一两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好像坐过高铁。
4: 哎，你知道吗，在这种群体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社牛，那整个车厢的气氛都会变得不一样。
5: 高铁乘坐还能遇到社牛，这是什么情况？你坐的是什么高铁？
4: 哎，起码有一位他绝对是必须要社牛的。
5: 是谁？
4: 那就是车厢的售货员。
5: 哎，那不是以前绿皮儿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卖鞋垫儿的，卖什么的之类的吗？
4: 不，以前绿皮车的时候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啊，想吃的都要有啊，就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现在高铁车厢不一样，高铁车厢它不只是要叫卖，更多的是要推销，就跟做带货直播似的
5: 啊，做的可牛的那种是吧？
4: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把这个产品的各种细节都会来给你分享，然后还会有品鉴试吃环节。
5: 这不是每趟列车都有，但是如果遇到的话真的还挺精彩的。
4: 对，
5: 就是在那种漫长的高铁的那个旅途当中一下就成为了整个的亮点了。
4: 因为他们通常你看嗓音都比较洪亮，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说话的时候清晰又有力量，然后又特别热情，每个人都会给你好好推销，来大哥你尝一下我这个奶糖，绝对味道特别的不一般，你但凡看他一眼他一定会拿到你嘴跟前。
5: 哎，不说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但绝对是每列列车上但凡有他们是最能整活的那一个。
4: 就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比是马上就要下班的
5: 啊，那个欢呼雀跃呀。
4: 对，哎，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排行第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返校大学生
5: 啊，就是年轻人们是吧，
4: 又要回学校过上那种按时领俸禄，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家务的躺平日子了。
5: 哎，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们真的很社牛，但是每次你知道吗，围观就是这个售货员和社牛大学生们那种互动啊，都让人就是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啧啧称奇，说人还可以有这种情况。
4: 是，而且你就看啊，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5: 哎，我想问你啊，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售货员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哪种？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4: 我的心理状态是千万不要 cue 到我。
5: 对，我会就是那种默默的给自己竖起一个屏障，说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4: 哎，但是他需要鼓掌的时候我会鼓掌的，甚至有可能会领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卖力了。
5: 就很精彩的时候你还是会捧场是吧？
4: 对啊，网上也有人说，说我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热情，那必然就是销冠，说我领导也不会整天说我这死气沉沉的给人推销房，好像是在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5: 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个列车的推销员成为了网上特别热门特别热论多的一个话题了。
4: 对，你像你刚问我的状态，我属于那种时哀时易的人，需要领掌的时候我是率先站起来领掌，或者率先坐着领掌，那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哀人，蜷缩起来，然后心中默念啊，当我是空气，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奈何就是美貌，然后大家就会在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你，他一定会给我尝一口的。
5: 哎，什么？刚才你说了一段什么词？
4: 美貌。
5: 哇哦，
4: 听清楚了吗？美貌。
5: 哇哦，是谁有勇气？是谁
4: 送你来到我身边？
5: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天，
4: 啊，怎么样，那画面感是不是来了？
5: 跳跳糖你是疯了吗？
4: 关键是我属于是时哀时易的人，但是有那种特别超易的，尤其是大学生
5: 啊，
4: 通常都会说，伸出一只手，姐姐，我没钱，但是我想尝一尝。
5: 哇哦，比你还厉害。
4: 这比我厉害太多了，好不好？
5: 对，
4: 这嘴甜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5: 哎，此时就是你看那个年轻人们啊，就是人家叫什么呀，叫主播哥哥。
4: 对，
5: 主播小姐姐。
4: 对，主播哥哥，主播姐姐，祝哥哥发财，祝哥哥生意兴隆，快给我吃一个吧。
5: 真的是硬控全场，你知道吗？
4: 对，你从短视频平台可以搜到这样的内容，太有趣了。
5: 就是你看那个销售员，本来他还挺社牛的，对吧？但是一旦有年轻人围攻他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是端着好几大袋的那个已经开封的零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西游记里头掉进盘丝洞的唐僧，就是到终点站啊，一毛

0: 钱没进账，但是货全做福利了。
1: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遇到这个大学生放假的日子，要不这个售货员就先别出来了，
0: 先歇歇，
1: 先在盘丝洞外头待一会儿。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个售货员推销他的那个商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它到底好不好吃，质量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感兴趣，我想吃，我就心里想说快 Q 我，快 Q 我，快 Q 我，
1: 快主动的让我尝一尝，是吧？
0: 是。
1: 哎，但如果我想尝的话，我也会主动的要的。
0: 不得不说啊，这手心朝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1: 对呀、啊，你伸手要钱，为人家拿什么东西，那不都不好过吗？多不好意思呀。
0: 但是啊，当你这个踏足到这个高铁上以后，这条箴言就得被改写了。
1: 我明白，放不开的是我的面子。
0: 就不仅要瞅准这个机会，还得伸手要吃的。有的时候啊，你手还得翻个面。
1: 我懂。
0: 为啥呀？
1: 因为有卖雪花膏的。
0: 哎，这你都知道，你是遇到过吗？
1: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往你手背上蹭过？
1: 不，我必须得试一试啊，我得知道润不润。哦，我才有发言权，虽然我也不一定买。
0: 就是你们这些艺人多了呀，我们这些哀人也就无路可走了，我跟你讲。
1: 即便是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睡得正香呢，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当场拆穿。
0: 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小啾啾他说了，上次我在高铁碰到销售员了，我觉得太社牛了，他们，我好怕他叫到我呀。然后他在那儿分糖，我看他来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他直接大喊，哎，别装睡了啊，来一颗。
1: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销售员、售货员和社牛的年轻人，那就是最好的逗哏和捧哏。
0: 哎，我跟你讲，现在他们但凡在一块儿，就直接能给你来一段情景相声。这售货员啊，要说三句吉祥话，那气势必须得像是要送全车三千万一样。
1: 哎呀，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0: 哎，这乘客啊就会说了，冲你这三句话，我买了，
1: 买了，买了，就反正是。是一瞬间就化身是最懂烘托气氛的主播。
0: 哎，比频频翻车的那些带货男主播们啊，人家绝对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比喜欢贩卖焦虑的商家们，这销售员们绝对是更懂情绪价值的，这效果拉满了，那逗得全车是嘎嘎乐啊。
1: 必须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对象在电波那一头，而你像对于售货员们，对象就咫尺近在眼前，那不得嘎嘎有对象感吗？
0: 哎，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信念感还有他们的表现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妥妥显眼包。
1: 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大家在高铁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社牛的高铁推销员呀？
2: 哎，我觉得如果谁要是遇到了特别社牛的推销员，应该还也挺幸福的吧？
1: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这种就是无聊的高铁乘坐过程当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位表演欲望极强的社牛高铁推销员的话，是你的幸运。
2: 你看乐乐他说了，难怪我去到呼市的时候遇到了销售员，感觉这工作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社牛才可以。
1: 哎，还有这个风定落花深他说了，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不加糖他说了，高铁上卖的奶酪和牛肉啊，和线上价格差不多，而且更好吃，每次遇到那都必须得买。
1: 网友龙渊成影他说了，你别说啊，这次回家高铁上还真遇到了。
2: 哎，等一下，刚那个说奶酪好吃的朋友，我是买过高铁上的奶酪的
1: 啊，
2: 确实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
1: 我还真没对比过，就是有的时候啊，
2: 你买过吗？
1: 我买过，就是买那个什么西梅干什么之类的。
2: 对，它味道我嘴里真的好吃、
1: 就是、啊，对呀、啊，就是你在高铁上无聊也是无聊，买一袋两袋的尝尝也未必不可，多花那么几块钱，好像买到了一点快乐。
2: 嗯，那倒也是，给无聊的旅途过程也有了更多的惊喜。
1: 哎，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叫做什么云南吴彦祖的
2: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哥哥。
1: 你知道他号称是什么吗？社交悍匪型销冠，
2: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他的销售实力。
1: 我跟你讲，他简直太逗了，就是现在已经是高铁上争相打卡的小网红了。
2: 嗯，
1: 那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哇天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碰上就是一场这个情景剧。
2: 对，当这个大学生的眼神往他这边看的时候，马上这哥哥就说了，要支持一下哥哥的带货事业吗？啊，就开始给你各种话术安利，
1: 开始往外冒是吧？
2: 对，除了事业宣言还有情感牌呢。
1: 啊，
2: 哎呀，这包牛肉干那就是我们友谊建设的桥梁啊，姐妹。
1: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小词儿，说来就来啊。
2: 哎，姐妹如果还不为所动，这个云南吴彦祖哥哥呢将会启用贵式服务
1: 啊，
2: 手捧手撕牛肉蹲在身旁推销产品。男儿膝下有黄金，现在正是该我提现的时候啊。
1: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哎，我就想问你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位帅哥云南吴彦祖，
2: 而且身材还特别好，
1: 跪在你旁边撕开了一袋手撕牛肉干，你如何是好？
2: 我觉得就是这种服务我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1: 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只能是买他
2: 啊，不，我当时我得勉力赶紧起来要不我也得蹲下去，
1: 要不然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是吧。
2: 嗯，
1: 你看那直播间的主播们喜欢声称全网最低价，什么
2: 买到就是赚到，来3、2、1上链接。我告诉你啊，这次不买那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们的优惠活动是最后一次了，
2: 时间
1: 你看看。
2: 哎呀，
1: 咱俩这小词也是说来就来啊，
2: 这看得多了谁都会啊。
1: 是，但是你看高铁主播人家擅长是什么呢？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饱满的干劲向外传递，掏出二维码让你买下他的商品。
2: 嗯，现在这些最懂得入乡随俗的大学生们已经是把每一次坐高铁都视为试吃之旅。
1: 那场面我跟你讲，你看那网上的小直播就堪比是8点半之后的盒马、揽客的烘焙店和能尝尝鲜的水果摊。
2: 对，不过比这些要更显得人性化的就是在个人经验还有现在诸多短视频信息的加持之下呢，在上车之前，哎，这些大学生们就可以对自己能够免费品尝到

0: 的小零食已经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完全的完美拿捏。
1: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0: 那当然了，一般来讲
1: 小攻略做的啪啪响。
0: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大西梅、还有风干牛肉粒、还有酸奶粒、这三样是供大家试吃的标配三巨头。
1: 哎，还别说，真的是一般遇到这个售货员啊，推荐的都是这三样。那一次一小袋啊，吃不过瘾，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厚着脸皮再要一袋啊。
0: 帅哥哥哥，能不能再给我一袋啊，好好吃啊。
1: 生意兴隆哦。
0: 对，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奶片、葡萄干、糖，反正全部都是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喜欢吃。
1: 是，然后这网友也是晒图了，拍着自己手里拿到的这个奶酪粒儿，说了怎么没人和我说这高铁上也有试吃 啊，
0: 对
1: 啊，要不然我怎么也不能这个吃饱了才上车。
0: 看看看，不少人啊其实觉得这些小零食的口味都还不错，挺好吃的、而且通常都是100块钱三包，这个价位也蛮合适、路上这闲着无聊买点解解闷儿。
1: 是，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下单。其实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我想买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0: 对，但你没关系，你跟着社牛的节奏走啊。
1: 哎，
0: 别人都伸手要了，咱也把手凑过去。
1: 是，你看这些大学生其实也能为每一位这个列车销冠的梦想助助力，
0: 他们是真实的在使尽全身解数在助力啊。
1: 是，爱人内心想了，坏了，我怎么也跟着买了呀。
0: 这就跟在超市门口推销的时候，推销蛋糕点心，哎，想让顾客尝一尝吧，但是大多数的顾客都会摆摆手。
1: 哎，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为念斐然他说了，在高铁上买过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酸奶糖，哎，确实挺好吃的，看了下配料表觉得还行就买了。
0: 哎呀，我咋没记得有酸奶糖呢。还有 PR 他说了，真的太巧了，我刚刚回程高铁就遇到了第一次推销，单价45块钱，一搜某宝2包11块钱。
1: 这有经验的会告诉你了啊，你晚点等他过来第三回的时候再买，说不定那就变成11块钱2包了。
0: 是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卡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1: 是，就是他第一波肯定是得先剥一波韭菜，对吧？这韭菜割完了以后呢，哎，剩下的就可能会这个低价售出了。
0: 还有老吴说了，高铁上白云恋的那个内蒙牛肉干是真好吃，我买了好几次呢。
1: 再来看，他说了，真遇到过一次，坐在这个靠走廊边的座位，直接把雪花霜抹我手上了，还往后走说要感谢支持啊。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顾客买了2盒，年纪小，第一次遇见，我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还回头看是不是真的呀。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对视，怕让我买啊。
0: 别怕别怕，孩子见多了就好了啊。还有龙渊说，说你别说啊，前段时间我回家高铁上真的有遇到。介绍化妆品，说是奥迪。
1: 奥迪，
0: 可能咱这位推销员他还没背好词儿，或者他光背词儿了，
1: 怕不是迪奥吧，
0: 关键怕不是他是个男士吧。现在男士也不应该奥迪啊，可能心里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回家开我的奥迪吧。
1: 这条消息别让奥迪听见啊，那奔驰宝马一会儿就来了，说我们这儿也有雪花霜。
0: 来看看彭小小，他说奶酪粒和西梅还是挺好吃的，又一个吃过的朋友。
1: 那我想你是试吃了还是买了呀。
0: 还有托兔他说，其实遇到这种销售员还是心里很高兴的，确实、我觉得真的就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你有点无聊、或者哪怕自己看剧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有点疲惫，需要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刚好来这么一位又帅气又妙语连珠的销售员，那真的会给旅途增加很多的乐趣。
1: 朋友们，这是卖货吗？这是推销吗？这是真人秀啊，朋友们，
0: 砰砰砰，
1: 免费的呀。
0: 你看砰砰砰提到说这种售货员让人有一种大家都在很努力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充满了希望啊、
1: 是的是的，一下就有动力了，是吧。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分享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有没有遇到过非常可爱有趣的销售员，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故事。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你可以。
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

0: 议，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

0: 于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2: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3: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4: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5: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6: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统

0: 量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

0: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

0: 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3: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4: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3: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5: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2: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0: 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4: The tariffs.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

0: 民盟主席莫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新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莫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2: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4: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滨州以全链服务激活低碳能化产业内生动力；霍晓霞24载孝善坚守，用真情诠释最美家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强化党建引领，促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增效。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调研。陈家宝先后来到福小苑小区、滨河新城小区和城西社区，实地查看网格化管理、在职党员双报到、消防安全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和楼栋长贴近群众优势，强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排查化解，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认真听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后强调，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深入推进党员双报到，坚持党员带头全员参与创设载体，把党员组织起来作用发挥出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注重工作成效和群众实际感受，强化日常巡查、民情摸排、困难帮扶、政策宣讲、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工作，力解形式主义，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建立长效机制，选树先进典型，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陈家宝还到南山防洪渠刘家湾段实地检查清淤疏浚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施工节点，加快清淤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平稳度汛。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7日，我市召开国品品牌发布会筹备会，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参加。王斌强调，要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精心做好发布会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提升滨州国品品牌影响力，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任务，确保发布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完善活动方案，广泛邀请各界嘉宾，做好展品筛选、会场布置、签约服务和后勤保障的工作，充分运用融媒体、新媒体平台，做好宣传推介，各责任单位要密切协作，各司其职，严格落实各项任务，要提前谋划赛果大会、特色国品展专题展会等后续活动，做好工作衔接，确保系列活动有序开展。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7日，由市总工会主办、华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市工人文化工协办的工会送培训技能助起航滨州市2026年职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致辞。徐亚丽深刻阐释培训意义，并提出殷切期望，要求学员严守规矩，潜心钻研。随后，养老护理班授课教师凭借扎实功底，为学员开启首堂精彩课程，现场反响热烈。本次培训共分4期开展，每期培训5天，将为全市200余名学员提供系统化技能提升服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开设养老护理、育婴护理、健康照护师、茶艺师4大实用工种。采用理论加实操模式，为学员搭建免费学技能平台，助力群众拓宽就业渠道。学员李亚平：
1: 这是我们养老护理培训班开课第1天，工会给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免费课程，刚上课就能学到很多实用护理知识，我特别有信心，希望学完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0: 通讯员崔艺新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立足“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清洁低碳能化产业，要素配置要求高，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的行业特点，建立首位产业专属要素保障机制，全链条破解项目落地瓶颈，多措并举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息，推动全市清洁低碳能化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升级，精准工地破瓶颈。滨州市聚焦能化首位产业发展需求，划定首位能化产业专项用地片区，提前开展土地储备工作，全面推行标准地加承诺制改革，实现交地及交证，拿地及开工，提速项目落地进程，积极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延期出让先租后让的模式，有效降低企业一次性用地成本。同时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竞地，协同布局，持续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能，为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提供坚实的用地保障。绿色管控优能耗，滨州市坚持源头降碳、过程控碳、末端固碳的闭环管控模式，稳步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设立市级能耗指标统筹池，优先保障二氧化碳补给、固废综合利用等减碳降碳项目指标供给，支持企业通过节能技改、工艺升级，充分盘活存量能耗指标，持续推进零碳园区建设，不断降低区域单位能耗，为优质低碳能化项目发展腾出充足用能空间，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金融赋能激活力，滨州市依托陕西咸阳精细化工产业投资基金，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精准赋能精细化工、高端聚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发展，持续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全方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持续激活清洁低碳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百善孝为先，美德润人心。新民镇胡家坡村村民霍小霞20余年如一日，用耐心、细心与孝心，悉心照料残疾公公聋哑小叔，勤俭持家、孝亲睦邻的善举在十里八村传为美谈。面对生活重担，他不畏辛苦，昼夜奔波，一边守护家中老人，一边辛苦摆摊营生，用平凡举动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乡间最美的文明榜样。在新民镇胡家坡村，提起霍小霞，乡亲们总会由衷感慨，别人出嫁带嫁妆，她出嫁把孤苦聋哑叔父当作一辈子的陪嫁。今年55岁的普通农妇霍小霞没有耀眼的光环，20余载风雨相随，一边悉心照料瘫痪患病的革命功臣公公，一边倾尽心力照料无儿无女、先天聋哑的娘家叔父霍洪旺。他以血肉亲情为底色，以长久陪伴为承诺，把叔父带进自己的小家庭，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出嫁不离亲、孝善永相随的动人情怀，成为乡间孝老爱亲、重情重义的标杆。多年来，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中所有重担全部压在霍小霞一人身上，她独自扛起照顾家庭、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重任，默默撑起一个风雨相伴的家。霍小霞的公公早年身患2级肢体残疾，2020年老人术后瘫痪在床，彻底丧失行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5年时间里，他日复一日贴心护理，日夜守护，悉心陪伴老人走完最后岁月。霍小霞，
1: 这是我公公，这是2011年正好想不到他精神，这来是精神也不疼了，还痛，这还是，这是我在2002年4月2日正好接着全家福，爹给他都住的起来，咱都瘫痪了，年是11月，整5年都、就是5年2个月，今年2月份没了，没了还把人家弄的就上这走不起来呀，痛苦整服10多年，后来跟我姐说话弄这弄的，我再看了，他吊我一个，找回这些大哥工人不是平时都对我一下。
0: 公公离世后，照顾聋哑小叔霍洪旺的责任依旧由霍小霞默默坚守。 小叔先天聋哑，心智不全，无人照料，爱乱动邻里物品，时常给街坊邻里带来困扰。为了方便小叔日常吃食，也减少邻里矛盾，霍小霞特意为小叔栽种各类时令蔬菜，即便菜园就近方便采摘，小叔依旧不会打理。霍小霞便常年摘菜、切洗、做饭，日复一日送到小叔家中，耐心照料他的日常起居。霍小霞：
2: 哦，这些菜都是我下来给我费大种哈，他的是大路上有点点问题，爱捏人爱豆捏人的菜，给摘下些辣子，种一行子黄瓜、切莲、葱、韭菜。我说你再给你一天吃点方便到门口了啊，这些啊，切切，这还实际他不会切菜，就是我都老好看下来了啊。
0: 生活清贫，却藏着滚烫善意。在采访间隙，记者看到霍小霞的舅舅特意为他送来一碗清汤羊肉，这份难得的热饭，霍小霞却丝毫没有舍得品尝，第一时间打包装好送到小叔家中，让他吃上热乎饭菜。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补贴家用，霍小霞在照顾好两位老人、打理好家务之余，还经营着一个夜市摊位。每天忙完家里的大小琐事，她还要擦拭餐车、整理器具、打扫卫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晚上6点还要准时出摊。数十年孝亲持家、吃苦耐劳，霍小霞的善良孝顺、勤恳能干，家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霍小霞母亲魏米娃：
3: 我这女子对从小就孝心好，从小就是爱帮人，都人给些好，想吃说喝说都管着呢，就是到年纪大来家全的很，又是没馍没饭，都是养活了他三个娃。这就是到以后知道有托人呢，都知道照顾一个托人，还有那个残疾人，还要照顾我两个。
0: 多年来，霍小霞不离不弃照顾两位特殊老人，昼夜操劳养家，和睦邻里的善举深深打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霍小霞邻居张云霞：
4: 我活着霍小霞是两邻居，这他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在床的公公和他搭档，他公公现在今年2月份刚去世，现在还有他搭档，他根本从来不说不抱怨，说他感觉到累活重，从来不抱怨，他认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好媳妇，也是一个好婆婆，也家庭和睦，各方面的吃的事都很好，也吃的我们都向这个人学习，是我们的好榜样。
0: 日复一日寒来暑访，霍小霞在柴米油盐中坚守初心，在昼夜奔波中扛起责任。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最朴素的善良、最坚韧的担当，孝亲敬老、勤俭持家、温暖邻里，用一言一行传承优良家风，让孝老爱亲的文明新风在乡间大地久久流淌。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0: 我是雕鸮。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12: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11: 他隐瞒了过去呀。
12: 啊，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11: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12: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11: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12: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
13: 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三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11: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12: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11: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12: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11: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12: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11: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12: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11: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12: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
11: 铁柱晚上下班回家，不知怎么着，媳妇儿突然生了气，晚饭也吃得特别少。
12: 他是各种道歉，各种哄，无济于事。媳妇儿睡觉也背对着他，离他远远的，实在是哄不下去了。铁柱心想，嗨，算了，先睡觉吧，明天早上继续。
11: 半夜，铁柱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醒来之后发现媳妇儿哭得稀里哗啦，他心想，不对呀，这是受到多大的委屈了，赶紧抱住安慰，

0: 媳妇儿，你这是怎么了？
1: 下午我自己先吃过晚饭了，而你下班却带了一只寿司鸡回来，我都吃不下了，你也不若给我留点儿。
2: 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韩愈是谁呀？
0: 韩愈呀，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25岁就是进士了，厉害吧？
2: 这个时候，儿子不屑地说，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6岁那年就戴眼镜了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0: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
5: 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2: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0: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2: 行啦，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阿豪过年回老家，遇上了村里的堂叔，堂叔一辈子没结婚，阿豪打了一声招呼，递上一根烟，堂叔开口问道，
0: 阿豪找女朋友没啊？
2: 阿豪想想自己都快30了，女朋友影都没有，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话还是要回得漂亮的，于是他就说道，
0: 不急，像我这么优秀的一表人才的，还怕找不着对象吗？
2: 话音刚落，只见堂叔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
0: 嘿，30年前你堂叔也是这么认为自己的。阿豪初中的时候经常暗恋同桌，常常偷偷把他的水杯盖子拧得死死的，这样同桌就会找他帮忙拧开。
2: 毕业的时候，同桌对阿豪说，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干的，只是我没有说破。
4: 阿豪听了很感动，刚要表白，同桌接着又说，
2: 因为我觉得你学习不好，人长得也丑，手劲儿如果练大一点，这样以后去工地搬砖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4: 大头在餐厅和女神一起用餐，准备借此机会和女神表白，这不料女神却说，
2: 你没车又没房，我跟着你干嘛呀？
4: 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邻桌一位衣着得体身材修长的绅士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大头说，
6: 少爷，刚才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吃完饭赶紧回去定一下到底买哪辆宾利，标准的英式管家范儿啊。
2: 大头点点头说道，知道了。
6: 好的，那我就在外面等您。
2: 刚说到这儿，女神对大头说，哦，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从这一刻开始，大头和女神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到了买单的时候，服务员对大头说，
2: 您好先生，您一共消费6800元。
4: 大头大吃一惊，什么？这桌撑死了800，怎么会6800呢？
2: 没错，先生，您是消费了800元，您那位管家消费了6000呀。
4: 王美丽成功应聘为老总秘书，上班第一天，老总太太过来训话，
2: 当秘书呢，最重要的就是本分，不要像你的前任那样做出超出自己权限范围的事儿。
4: 美丽胆战心惊地答应了。等老总太太走了，又不免好奇，赶紧问同事，
2: 哎，我的前任是谁呀？
4: 一同事小声地告诉他，就是老总的太太呀。听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你可以先低头沉默一会儿，然后仰望45度，望着天空淡淡地说，远方，这就显得人很有内涵。
2: 刚才大头也这样试了一下，结果被出租车司机给轰下去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9: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10: 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9: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1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8: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亚兰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9: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8: 这时亚兰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9: 亚兰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8: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9: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8: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
9: 亚楠要去相亲，临出门母亲叮嘱一定要问清对方的底细，是不是有房有车。
8: 亚楠和对方一见面觉得还不错，聊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老妈的叮嘱，忐忑了半天才红着脸极小声音地问：
4: 你家小区的停车费多少钱呀？
8: 昨天铁柱跟媳妇儿吵架，媳妇儿哭着说：
4: 你都不爱我了，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哄过我，现在结婚了你哄我还骂我，你变了，你不爱我了。
8: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反驳地说：那你呢？你没变吗？
9: 媳妇儿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什么时候变了呀？我以前就骂你就打你，现在不还这样吗？
8: 大头在驾校开车的时候啊，教练经常对他们讲：以后你们出去开车千万不要碰那个贵的车，什么宝马、奔驰、宾利，这些你们都赔不起。
9: 有一天大头好奇地问他：教练，你最怕撞到什么车呀？
8: 教练看了他一眼，点了一根烟，神情落寞地说：50红光。
9: 啊，为什么呀？50红光又不贵。
8: 教练拿烟的手突然一顿，然后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车上会下来几个人揍你啊。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老王在睡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9: 你刚才在喊谁呀？
10: 我 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呀。
9: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2: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9: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今年七夕是不是一个人过的呀？
10: 妈，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9: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8: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

0: 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1: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呀。
0: 吃饭的时候，老王媳妇问儿子，要是我跟你爸吵架，你会帮谁呢？
1: 儿子头都没有抬的回答说，当然是帮老爸了。
0: 一旁的老王听了十分感动，儿子，老爸没白疼你。
1: 臭小子，难道妈妈就不疼你吗？为什么要帮你爸爸呀？
2: 老师一直教育我们。
1: 什么？老师教育你们要帮自己的爸爸？
2: 那倒不是，老师教育我们一定要同情弱势群体。
0: 小王放学回来对老王说，
1: 爸爸，我在公交车上踩了一位阿姨的脚。
0: 那你有没有跟阿姨道歉呢？
1: 我说了对不起，阿姨给了我一块糖。
0: 真乖。那你有没有说声谢谢啊？
1: 没有，我又踩了阿姨一脚，然后又说了一句对不起。
0: 儿子，你能回家真的要感谢和谐社会呀。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

0: 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
1: 是爱情。
0: 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3: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理科也文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滨州中学的物理老师宋轩娥。课堂之上，他以物理为钥匙，为学生们打开缤纷多彩的科学世界。课堂之外，他爱读书，爱跳舞，还喜欢于烟火日常里书写生活感悟。细腻丰盈的文字常常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出自一位理科教师之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轩娥老师，感受他一半理性求索，一半诗意盛放的别样人生。宋老师您好。
4: 李妮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3: 宋老师啊，很多人对物理老师的印象呢是严谨刻板啊，中规中矩的，可您的生活却鲜活又多姿多彩，能说一说您平时啊除过教物理之外还有哪些爱好吗？
4: 爱好挺多的，反正就是有趣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比较爱，但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如说读读书，写写文章，跳跳舞，当然了教物理我也爱。
3: 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宋老师选择的是理科，但从您的文章里啊能看出您藏在心底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啊让宋老师在大学时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4: 说起读书啊，是小时候就爱读，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没有手机，基本上都是看的是纸质书，平时也看黑白电影，可以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时候能看的书也比较少，比如说班上如果有一个同学有一本书的话呀，大家都去借，到时候呢所有人看完了那书也就烂了。到大学以后呢能看的书多了，
3: 图书馆对吧？
4: 哎，对，我们经常就去图书馆。当时呢我选的是物理，当然呢选什么科由不得我们，虽然是选了物理，但是我一直还是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像小说、诗歌、散文
3: 都看。
4: 哎，都看。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这些书都看，到大学之后好像就是认知高了一点，兴趣广泛了，看的书呢也深了。你比如说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还有文学史、哲学等，这些书
3: 都是在大学看的。
4: 都是在大学去看的。当时其实看也看不太懂，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我呢就去中文系蹭课。那中文系有好多有名的老师，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其实都喜欢，但是呢能够蹭的课也有限，
3: 时间估计也有限。
4: 哎，是的。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但是那世界名著呢它特别厚，哎呀看起来有点困难，
3: 需要很长的时间。
4: 听说中文系他们安排了一个晚自习，他们的晚自习跟我们理科不一样，我们理科晚自习呢就是做题。

0: 晚自习是看录像，哇，录像室里边的录像放的是世界名著，哎呀，我就羡慕的不得了。
1: 这个对你的吸引力特别大。
0: 对呀、啊，然后我就翘课，我就偷偷的搬我那小凳子出去，然后到五楼，当时我记得那录像室到五楼，跟他们一块偷偷的溜到他们后面，跟他们一块看录像。一看呢就是几节晚自习，连我自己的课都落下了。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1: 足以证明啊宋老师对文学的痴爱啊。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后来呢宋老师工作以后，一边呢是繁重的物理教学工作啊，一边呢是割舍不下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这两者啊交汇在一起，一定会互相影响。你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所痴迷的文学意境啊，那是怎么影响您力热光电磁的物理课堂的？
0: 其实我特别庆幸我是学理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看这些文学名著的时候，除过它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文字之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可能也就正因为如此啊，反过来我在教这些客观世界的力热光电磁的时候，反而有了一些人文的思想在里边。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个万有引力定律，这节课我在教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是相互吸引的。比如说丽妮你和我、
1: 啊、
0: 咱们两个之间天生的就有吸引力啊，而且呢我们距离越近，这个吸引力它会越大。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给学生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说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如果你往高处走，你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个吸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变小。对了，丽妮你太有悟性了。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往地球里边走，你越往里，这个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当你到了地球中心的时候呢，地球对你的吸引力就变成零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就想到宋老师你要说什么呀。
1: 对，
0: 其实我就在给学生说啥嘞，人与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距离啊，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有这个吸引力。
1: 对，
0: 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关系那么好，我们两个几乎之间没有秘密，
1: 无话不说，
0: 我就完全走到你的心里了。
1: 不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
1: 就没有了。对，
0: 对了，
1: 嗯，我觉得宋老师讲的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哦，所以更能就是特别生动的给同学们讲清就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0: 哎
1: 呀，那是不是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你的课呢？
0: 他其实就喜欢听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如果纯粹是客观的东西的，就是有小枯燥乏味了嘛。
1: 对的，
0: 你给他增加这些东西的话，他反倒觉得有意思了，
1: 有吸引力，爱听。同学们遇到你也是他们的幸运。宋老师让物理知识变得通俗美好，给孩子们展现理性与人文光芒的科学之美啊，这是宋老师的职业追求。我们知道啊，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呢就要有一桶水。即使工作再忙碌，生活琐碎，那这些年来您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和写作的脚步啊，能说说您现在就是怎么坚持这种热爱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呀，热爱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别样的感动。我爱读书直到现在，这个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了。现在由于工作太忙，看书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看，所以我看书就看得很慢，看得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平时的时间就是只能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看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做笔记，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习惯，爱在书上面批阅。我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感觉到一段特别好的文字，对吧？哎，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所感，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在书上面，
1: 其实是批注啊。
0: 其实批注，然后慢慢的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1: 书放不下了。
0: 对，真的。所以呢，我看过的书看得很慢，那个书上密密麻麻的被我记得，有时候我写的字儿比书上自己的文字还要多呢。这样的话，人家都说我会写文章，实质上其实都是跟老师一样做的批注。
1: 久而久之就写一些对生活的感悟。
0: 哎、对，
1: 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写的文章有多少呢？
0: 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我们的滨中文院上面，前前后后哎呀有100多了吧。在这期间还有好多老师给我建议，说是你可以出本书。
1: 对呀、啊，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太巨大了。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等你退休之后可以把这些整理到一块儿，也可以再创作，
0: 那就可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了。
1: 希望我们宋老师的这个愿望能够

0: 实现。宋老师呢，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但在您的身上，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灵动和鲜活。从您的文章当中啊，就能感觉到您心底啊，依旧像少女般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这就是文学啊，赋予您独特的气质。那除了读书写作啊，我觉得我们宋老师真的是一个才女啊。刚才我的同事也这样去说，舞蹈也是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平时您都跳哪些舞蹈呢？这个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工作之后才有呢？
1: 不怕你笑话，我其实跳舞的时候，我就是40岁以后去广场嘛，那个时候广场舞刚兴起来，我看着大家跳就心里可羡慕了，就跟着去跳嘛。你像我们平时工作太忙，去广场也就是偶尔的事情，中间有几次去不了的话就跟不上了，但心里边又很倔强，觉得大家都跳那么好，我也要跳那么好。
0: 对，大家都能，我也一定能。
1: 哎，对，就是。然后呢，自己就去网上找了素材嘛，就好像学生写字儿一样，一笔一画，我就是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就可笨可笨的那种，照着镜子把手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脚在什么地方把脚放在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0: 找到感觉
1: 了。哦，十几年了才到现在，水平不高嘛，但是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
0: 蹈。我见过宋老师的舞蹈，觉得特别的柔美，主要就是以广场舞民族舞为主嘛。还跳瑜伽吗？
1: 原来也练瑜伽，练了还练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太忙了嘛，再加上你看着我爱弄这又爱弄那，所以瑜伽就没
0: 搁置了。爱好太广泛了啊，这个时间也有限。就是哪一种爱好，我觉得其实都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 对，
0: 跳一支舞啊，在那个音乐当中随乐起舞，舒展身体，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宋老师呢，他不光自己跳，还带动身边的同事一同参与。就是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带大家一起跳呢？
1: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自己学的那笨拙的舞蹈呢，到操场上去跳，然后有老师看到了。其实我觉得爱跳舞是女人的天性，看到之后就跟着我来练嘛。慢慢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就走在一起，
0: 自发的啊，
1: 有了一个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现在呢我们团队也就有断断续续20-30人了，自己还就是
0: 编排
1: 节目
0: 啊，
1: 学校的
0: 晚会，
1: 晚会去参加晚会，
0: 反响怎么样呢？
1: 哎，反正就是挺惊艳的，我感觉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这份乐于分享的情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啊。那在这里呢，也借宋老师的经历啊，送给女性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自我，以更好的状态呢去拥抱生活。跟宋老师聊天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深耕讲台，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收获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在文学路上他又坚持观察生活，感悟思考。他呢也爱好舞蹈，既陶冶自我也温暖他人。在宋老师身上，我们真切读懂理科亦可文艺，文艺之中呢也可以闪耀理性的光芒。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宋老师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听呢？
1: 去年开始我们罗甸释的园特别火，我其实写了好多关于释的树的文章，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吧。
0: 好的，有请。
1: 老柿子树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我每次走向它们，都感觉在走向一段苍老而不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比什么都长，长的不知为何而来。

0: 红果子似乎都带着某种预示。我好奇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几百年，世上是否真有什么事情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一次次走近他们，是否会因为眼神中多了几分虔诚，而因此少沾染了这世间无端的祸患？
1: 我特别喜欢读宋老师的文章，他的文章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的，但是有透着一种哲学的那种思维。我希望全国的游客啊，有时间的话都来我们这里来看柿子树，
0: 再来读读宋老师的文章。
1: 对的啊，来我们大美滨州看滨州柿子美景，品读宋老师的文章。不要让严谨的理性光芒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要以为冰冷的理论就描绘不出缤纷多情的世界。理性与诗意从来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只要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理性可以生长出文艺，文艺之中呢亦可映照清醒的理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

0: 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4年后负债60万，努力还债近2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她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1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10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留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8.5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他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定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

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不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00-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2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8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

班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1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

道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滨州，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20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成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成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成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成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成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成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4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3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

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地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

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3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到，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200-300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2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2-3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无论潮流如何转变，每个人的衣柜里总有一些经典单品，而这其中呢，多半包括牛仔外套和牛仔裤。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牛仔外套。一年四季，牛仔外套对于丽人们来说，似乎都可以找到它存在的意义。把四季万年青的美誉送给牛仔外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春秋可以当作外搭，夏天可以防晒，到了冬天可以当作内搭，来延伸穿衣的层次性。总之，牛仔外套的实用性真是一般外套不能比的。还有它自带洋气的功能，也让很多外套甘拜下风。下面时间咱们就来深扒一下时尚界的老司机牛仔外套。牛仔外套作为时尚圈的常青树，很多明星都为之倾心。无论是明星还是吃瓜群众，牛仔外套应该是每个女生衣橱里必备的一件单品。而牛仔外套的穿搭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牛仔外套的搭配黑色小脚裤，到之后的搭配各类裙装，牛仔外套的创新也是从未停止。总之，牛仔外套就是传说中的上得天堂下得厨房级别的了。如果让全世界的时尚博主们选择一身最好搭配的衣服，我相信牛仔外套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三。不信咱们继续听听看。说到牛仔外套，大家第一想到的大概是潮帅酷，基本上与淑女啊、柔美啊这样的词汇是不沾边的。可是时尚界是万能的，它就是会把你的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牛仔外套与连衣裙的搭配，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白色与蓝色的搭配就像春天里的一股清泉，利用牛仔外套搭配白色连衣裙，简直就是仙女的存在。牛仔外套内搭短款的连衣裙，则是比长款的少了份仙气，但是却会多一份灵气。牛仔外套搭配紧身裤，雨飞觉得就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又经典又不容易出错的一款。另外，无论是性感的皮裙还是俏皮的娃娃裙，与牛仔外套搭配在一起，都会带给你全新的一种视觉享受。如果你想用牛仔外套搭配黑色的牛仔半身裙，多少有一点束缚感，但是却很有气质。如果不想绷得太紧，那就搭配波点的针织半裙，休闲又韩范儿十足。不过我们在懂得利用牛仔外套穿搭的同时啊，也要懂得如何正确的清洁牛仔外套。大部分人平时只会将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内跟其他衣物一同清洗，但是这样会破坏牛仔衣物的质地，尤其是经扎染和人工破洞的牛仔布。所以比起放进洗衣机清洗，以下雨飞介绍到的这个简单的方法，既省力又可以延长你的牛仔外套的寿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袋，然后折叠好你的牛仔外套，把它放进塑料袋中，把包好的牛仔外套放进冰柜。冰柜里的低温既可以避除异味和杀死细菌，又不会破坏牛仔布的质地， 隔天拿出来，你的牛仔外套就会回复最佳状态了。但如果你的牛仔外套必须要水洗，那清洗的时候啊，也有几条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大家。第一，要让拉链先行，把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之前呢，别忘了先将拉链拉好，纽扣系好，这样呢能够降低外套变形的风险。第二，要记得添盐加醋。新盐将牛仔外套掉色是让人头疼的事儿。如果把一勺盐大约十克放进一盆冷水里，把新的外套浸上十个小时，又或者是将1:20的白醋兑水，然后呢把这个外套浸泡在里面20到30分钟，掉色的危险指数啊就会大幅度降低了。第三条要记得翻脸政策，也就是说在洗涤的时候啊，要将内层外翻，可以让你心爱的原浆牛仔外套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牛仔外套是用湛蓝染料染色的，所以啊，它是名副其实的见光死，在猛烈阳光的暴晒下会氧化脱色，翻面晾晒更有助于保护颜色。第四点，在洗完之后啊，记得不要扭扭捏捏，为了防止牛仔外套走形，洗涤时切勿用力的搓揉，只需要先浸泡在水中10分钟左右，然后呢轻轻的按压，等污水慢慢流出，再用清水重复清洗约3到4次就 OK 了。最后要记住的就是在清洗的时候啊，谢绝热水，谢绝漂白剂。不管你的牛仔外套有多脏，千万切记啊，不要用温水加漂白剂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走进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作者文浅写给女生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的脸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小咪今年28岁，未婚，无男友，甚至是从未有过男朋友。每每谈论起她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小咪总是义愤填膺地说道，这个看脸的社会啊，他们不就是觉得我不好看吗？我认真端详了一下小咪，虽不算美女，脸的轮廓还算精致，素颜，脸上长痘，有点油光满面的样子，头发有些乱，绑了一把，几根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就是活得不太好的样子。我有些犹豫，但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多久没有洗头发了？啊，我

忘了。他一脸迷茫，略带思索。你最近是不是又经常加班，经常熬夜啊？我又问。你怎么知道的？他问道。你的脸告诉我的，我打趣地说。其实他的整个颓唐的气质和发黄的脸都在说，生人勿近，靠近者死。人的气场经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而一个人的脸其实已经映射着他的生活。你的脸如果像你的生活一样惨不忍睹，又如何让别人对你趋之若鹜呢？自己过得不好，自己活得混乱的人，又怎么能吸引到别人呢？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有时候不用问，看他的脸就知道了。一个脸色蜡黄，双眼无神，眼白泛浊，眼带血丝的人，通常休息不好，焦虑、混乱、忙，或者是麻烦缠身。一个把微笑挂在眼上，眼里永远有笑意，气色红润的人，通常惬意、舒适、愉快，并且幸福环绕。前几天我见到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学长，他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又担任着主要的学生干部，学弟学妹们总是将他奉为神话，他的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那时的他总是那么淡然俊雅，脸上泛着光彩，自信从容，幽默，有些指点江山的气势。后来由于拔尖的能力，出色的成绩，保上了学校的研究生。那时的他少年得志，谈笑风生，正要开启着自己开挂的人生。但是这次见面，他却跟我想象中有些差距。现在的他行色匆匆，步伐略快，脸色蜡黄，嘴唇泛白，眉头紧锁，没有清理的胡茬迫不及待地诉说着他的生活。他的脸和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不太好。后来攀谈才知道，最近他忙于课业、论文修改、课题研究，还有即将到来的就业压力，天天处于焦虑之中。那些生活的疲惫、日子的艰辛，通过脸这个窗口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却让人一目了然，尽收眼底。脸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高兴或不高兴，过得好或者不好，都作为最主要的媒介诉说着你的生活。你好时，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笑，藏都藏不住的嘴角都在说着你的开心。你不好时，每一个眼神都在叹息，皱也皱不完的眉头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你看，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脸是会欺骗人的，表情可能是装的，开心可能是假的，但是在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表情和通常状态下的脸，其实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的脸经常能反映他的生活，虽看不出家世钱财，但是呢，却能够显露出生活的样子。 S 小姐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在家乡当了一名幼儿教师，老师的职业让他看起来总是泛着成熟的魅力，讲话轻声细语，绵绵柔柔。他平时喜欢看书、下厨、书法、养花，那些高雅又简单的爱好慢慢地深入了他的骨髓，陷入了他的内心，然后外化于形，滋养着他的生活，甚至是滋养着他的脸和气质。他本来是一张长得好看的脸，面容清秀，化着淡妆，不能说肤如凝脂，但是确实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优雅娴静，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人们经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人的脸也会说话，人的精神气质更会说话。他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爱笑，很亲切。他脸上显现出来甜阔的气质，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跟他成为朋友。相处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才可

可能从琴棋书画聊到诗酒人生。我一直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是你长得很漂亮，而是你看起来很舒服。脸就是人们认识的第一个窗口，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直达你体面的内心。脸作为人的第一张名片，首先需要的是经常打理。女性脸的干净整洁、清眉淡唇，就能给人一种舒服的样子。男性的简单清理、刮刮胡子，就能看起来不疲惫和不苍老。当然，脸好看绝不只是表面工程，相由心生，心由事成。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把日子过舒坦了、过有趣了，人才能真正的好看。要知道，愉快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所以记得请多微笑。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幸福。不要害怕微笑会有皱纹，那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平时也一定要多锻炼，有研究表明，能坚持跑步的人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还有一定要早点睡，晚睡会变丑，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别每天说着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缴械投降。长得好看的人活得不一定好看，但活得好看的人一定让你觉得长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折射人的气质，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记得顺子有一首歌，没有丑女人，就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即使没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仍会让人觉得舒服愿意靠近的人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0: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仙子春光似酒浓，是听燕语透帘笼。小桥杨柳飘春絮，山寺飞桃散落红。央见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亲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每年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呢，依然是停留在1992年，我们来听到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小站联欢会。
13: 啊，各位旅客，各位旅客，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14: 是啊，
13: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14: 哎，
13: 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给各位旅客拜年。
14: 好。
13: 啊，我给介绍一下，
14: 您一看这个欢蹦乱跳的劲头啊，
13: 啊，
14: 就知道猴年到了。猴年到了。
1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4: 哎，
13: 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14: 谢谢
13: 啊，
14: 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
13: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14: 就是。
13: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
14: 啊，
13: 咱也别闲着
14: 啊，
13: 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好不好？
14: 好，
13: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
14: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
13: 不是。
14: 啊，说说
13: 啊，对，就是一分会场。
14: 哎，
13: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14: 对，
13: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儿了。
14: 哎，
13: 咱们呢先演起来，怎么样？
14: 对，
13: 好不好？
14: 我就报幕了啊，
13: 你告诉我。
14: 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
13: 文艺晚会。
14: 哦，对，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13: 开始了。开，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14: 对了，
13: 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14: 对
13: 了，
14: 我是
13: 你呢？
14: 你也紧张了，你也紧张了啊！咱们就开始啊，
13: 快点。
14: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猴站长
13: 啊。
14: 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13: 什么节目？
14: 三句半。
13: 三句半
14: 啊？三句半？
13: 那四个人的节
14: 目？
13: 不，我一个人怎么演？
14: 一个人演新颖，
13: 累呀。
14: 好，
13: 好吧，
14: 这么新颖，您来。大家欢迎啊。
13: 我给豁出去了。
14: 这多热闹。
13: 好，那就开始吧。
14: 开始啊，
13: 开始啊。
14: 我得说那新词啊。
13: 好嘞，预备起。敲锣打鼓笑开颜，送走了羊年是猴年。
14: 对，
13: 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

0: 拜年。
1: 四个人节目，我一人折腾，我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
0: 对，
1: 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
0: 是
1: 我高兴。治理整顿见成效，深入改革花枝俏。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看报
0: 看报
2: 看报嘞。
0: 各位旅客，我们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就先演到这儿，后边登场的呢将是咱们各位旅客啊。您准备什么节目啊，您写个条子交给我，我的都给您安排，什么节目都可以啊，您唱个歌啊，跳个舞啊，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您别不好意思啊，联欢会嘛，图个乐，大伙儿一块玩玩，您大方点啊。哎，有什么节目您
1: 给我演个节目。
0: 哟，师傅
1: 啊，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啊？我是炼钢工人。
0: 哦，钢铁工人。
1: 对了，
0: 好啊。
1: 哎，
0: 师傅，您贵姓啊？
1: 我姓赵。
0: 哦，姓赵。
1: 我姓赵。
0: 您叫？
1: 我叫赵本山。
0: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
1: 他不认识我。
0: 哦，不认识。
1: 他不认识我。
0: 那赵师傅，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1: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0: 哦，鼓劲儿的。
1: 我给大家唱个国剧。
0: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1: 国剧不会，我唱国剧。
0: 是还是歌剧呀？
1: 国剧。国剧就是京剧。
0: 京剧。
1: 哎，京剧。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
0: 唱京剧。
1: 唱京剧。
0: 好，
1: 唱个带劲儿的啊，
0: 大伙儿欢迎。

0: 不爱听，
1: 爱听，
0: 还想不听吗？
1: 想听。
0: 我该上车了，我该上车了，好，我走了。
1: 那您慢走，
0: 明天见了，
1: 再见。
0: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1: 慢走。哎呀，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呀、啊，真是越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
2: 哟，同志。
1: 大娘，
2: 哎，
1: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
1: 对呀、啊，
2: 我心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1: 呀，
2: 挺内行。我原来不想唱了，
1: 哦，
2: 我非唱不可。
1: 对，您也上回电视。
2: 对了，
1: 好，大娘，
2: 哎，
1: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2: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1: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
2: 他说哈，
1: 嗯，
2: 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1: 哦，
2: 所以不歇班。
1: 我坚守岗位，
2: 我看他，
1: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2: 我看他去，
1: 哎，大娘，
2: 哎，
1: 您儿子叫什么呀？
2: 叫黄宏。
1: 哦，哟，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2: 他不认识他，
1: 不是黄宏吗？
2: 黄宏，
1: 黄宏，
2: 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
1: 嗯，
2: 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1: 哦，
2: 黄宏，
1: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2: 黄
1: 境界很高。
2: 嗯，
1: 大娘，
2: 嗯，
1: 您贵姓？
2: 我姓宋。
1: 您叫
2: 宋双双，
0: 俺们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2: 反正黄宏是我儿子。
1: 啊，行了，别提这儿子了。大娘，
2: 我儿子胖了。
1: 大娘，
2: 嗯，
1: 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2: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1: 哎，对，流通的，
2: 嗯，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1: 这叫流通。
2: 流通的，
1: 好，欢迎大娘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2: 明年是猴年
1: 啊，对，
2: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1: 对，
2: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1: 这好啊，《
2: 西游记》插曲
1: 哦，电视剧
2: 唱的不好，
1: 嗯，
2: 有动作，
1: 哎呦，有动作，
2: 有
1: 那是边歌边舞。好，您来吧。
2: 嗯，你跳高了，
1: 哦，起高了，
2: 紧张了。
1: 您别紧张，您别紧张。
2: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1: 啊，
2: 迎

0: 又出发。
1: 大娘，看出来了。您还真有点功夫。
0: 哎，什么功夫啊？
1: 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0: 这手好啊，
1: 这手
0: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1: 哦，这么回事啊？
0: 看几点的，上车。
1: 哎呦，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
0: 十分钟开车了。
1: 哎，
0: 我走了。
1: 您慢走
0: 慢走。
1: 哎，慢走。
0: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1: 怎么了？
0: 太紧张了。
1: 嗨，习惯就好了。哎，各位旅客，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你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像什么烟花炮竹啊，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2: 哎，我说施主席，
1: 哎，
2: 咱们那些旅客呢，
1: 都上车了，
2: 都上车了
1: 啊。
2: 坏了，
1: 怎么了？
2: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1: 嗯，
2: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镇联欢会啊。
1: 哎呦，你倒早说呀。
2: 怎么的？
1: 车都开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送送大伙儿吧。
3: 哎，各位旅客，祝大家猴年大吉，一路平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1992年春节晚会的小站联欢会，侯耀文、石富宽和说。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杨广业和张萌杰，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灵丹妙药。到底是怎样的灵丹妙药？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6: 哎呀，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天津的相声大会了。我这又一次来，心里特别激动。我们天津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7: 哎，
6: 干说，
7: 哎呦，
6: 怎么说相声的张萌杰，
8: 有认识我？
6: 哎呦呦，来握手握手。
8: 哎，你好。
6: 哎呦，
8: 啊，怎么？
6: 好演员
8: 啊，
6: 各位上演。哎，
8: 这
6: 放着一小伙，像 啊，文质彬彬，嘿，精神焕发，
8: 哎，还行还行。
6: 啊，西服革履，红光满面的，
8: 行不行？
6: 心脏有毛病吧？
8: 对了，
6: 哟，你看，
8: 等，
6: 啊，
8: 什么好的呀？哎，对，
6: 哦，肺，他这个肺呀，最近雾霾厉害，
8: 行，
6: 都快，
8: 肺也是好的啊，
6: 也是好的
8: 啊。
6: 他这个肝啊有点浮肿，这事儿大，你要不
8: 没问题
6: 是吗？腰子的问题，就他这个腰子呀没啥孜然。
8: 这事
6: 你跟大了个
8: 什么？你这腰子，你等会儿
6: 怎么
8: 说了半天你是干嘛的？
6: 我
8: 啊，
6: 没看出来，
8: 这不老清楚的。
6: 我
8: 嗯，
6: 是一名大夫。
8: 对了，不是，等会儿，您什么
6: 大夫？
8: 哦，那咱俩差不多。
6: 你也是大夫，
8: 我是大爷。
6: 他是大爷像话吗？什么人？
8: 本来嘛，什么叫大夫？
6: 我哦，这有穿白大褂。
8: 对，那叫大夫
6: 啊。哦，对，大夫，
8: 嗯，
6: 有这么说的，
8: 都怎么说？
6: 让我这名大夫
8: 啊，
6: 检查一下你这个遗体。
8: 对了，
6: 遗体呀，
8: 啊，什么
6: 移动的身体嘛？
8: 不会说话，给我检查身体。
6: 对，检查一下。
8: 这用不着。
6: 为什么呀？
8: 你看，大伙儿看
6: 啊，
8: 我这
6: 怎么了？
8: 这放着呢。
6: 对。哟，等会儿，
8: 嗯
6: 啊，你说什么来着？
8: 听不明白。
6: 没，
8: 我
6: 啊，
8: 放着呢。
6: 你傍着谁呢？
8: 我傍着富婆。
6: 哟，就这身
8: 材。
6: 你还
8: 什么叫傍着谁呢？
6: 你自个儿说，

0: 棒着呢。
1: 我说我身体棒着呢。怎么
0: 嘴硬？
1: 嘿，怎么嘴硬？
0: 你
1: 啊，
0: 有病！
1: 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谁像有病的。
0: 别害怕，
1: 怎么啊？
0: 别紧张
1: 啊！
0: 遇着我，你就算有救了。
1: 不是，我要完是怎么着？
0: 去我那儿去
1: 啊！
0: 我那儿去，药铺，
1: 药铺。
0: 哎，现在也叫大药房。
1: 哦，
0: 咱那
1: 儿。哎，打听打，您那什么字号啊？
0: 我那儿啊，
1: 啊，
0: 封人堂。
1: 封人。哦，要不你先封呢你啊？
0: 什么？
1: 主要卖精神科的药。
0: 谁就卖精神科的呀？你看我说有病吗？这人？
1: 您说的封人堂啊，
0: 耳朵不好
1: 啊？
0: 我那儿封人堂。
1: 奉人堂，
0: 哎，
1: 不，这怎么讲？
0: 奉献的奉，
1: 哦，
0: 仁慈的仁，
1: 嗯，
0: 奉献仁慈之心，
1: 嗯，
0: 天下医者父母心吗？
1: 哎，有这么说的，
0: 哎，
1: 嗯，
0: 我国古代医药名著
1: 什么呀？
0: 《偏方大全》曾经说过，
1: 嗯，
0: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嗨哎嗨，一二呀。写的多好，
1: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觉得写的不错
1: 啊啊！
0: 医生嘛，
1: 啊，
0: 救死扶伤，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您别说，挺有爱心。
0: 那可不吗？
1: 行行行，我问您
0: 啊，
1: 您这个药铺里头主要都卖点什么药？
0: 你说我们那
1: 啊，
0: 凡是各大药店所卖的药，
1: 怎么着，
0: 我们都不卖。
1: 对，
0: 可不，
1: 那您就没得卖了。
0: 哎，对。
1: 啊，
0: 谁说的？
1: 我都不卖吗？
0: 我们那儿卖一种特效药，
1: 特效，
0: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1: 哦，
0: 嘿，
1: 这介绍是什么
0: 药？
1: 您介绍去。
0: 现在都闻名了啊
1: 啊！
0: 我们这儿药，八宝胶囊
1: 啊，
0: 广告海着去了。
1: 在哪儿啊？
0: 你胡同口，
1: 嗯，
0: 厕所边，马路牙子电线杆，
1: 小广告啊，啊？
0: 嚷什么呀？嚷什么呀？嚷什么嚷？嚷什么呀？啊？
1: 没
0: 给你个话筒嚷去。
1: 也没有啊。
0: 嗯，你知道吗？
1: 啊？
0: 为贴这个我们费劲儿着呢。
1: 怎么的？
0: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哥几个抄着家伙就出去了。
1: 嚯，
0: 哦！一边贴还一边唱呢。
1: 我这怎么唱啊？
0: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我的广告给你贴出来，有病的朋友你们赶快来，八宝胶囊吃了好的快，大家快来买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哎哎！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本本本
1: 哎哎哎哎！对对对对对。这什么？往哪儿贴你这？
0: 啊，我们得哪儿贴？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干可不行啊！什么？嗯？
0: 同志啊！
1: 通了电了？谁同志？
0: 说着了
1: 什么啊？
0: 你看，就这广告
1: 啊，
0: 贴俩礼拜了，你愣不知道？
1: 你这种广告没人信。
0: 后来
1: 啊，
0: 我们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
1: 哦，
0: 实施了第二套方案。
1: 你又要干什么？
0: 我们打算在广播电台里面做一档讲座。
1: 那这怎么播呀？这
0: 你好
1: 啊，
0: 一播出来这个样子的。
1: 哦，给我们来来。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
0: 欢迎大家准收听我们健康夜话节目，
1: 开始了。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世界疑难杂症研究中心八宝胶囊的研制者、开发者、经销者都教授，就八宝胶囊药效和相关病理知识做详细的介绍。
1: 怎么没憋死你
0: 啊？下面有请都教授。
1: 对，
0: 都明君系。我爸。
1: 拦不住了你，你从哪儿跑来？你等
0: 啊！
1: 你们做这广告还得请一个教授，
0: 这什么？
1: 请个教授？
0: 请个教授？
1: 对呀，
0: 谁花那冤枉钱呢？广播知道吗？
1: 啊，对，
0: 你这样
1: 听听啊。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晚上好啊！
1: 有点意思。
0: 今天我和大

0: 个冯仁昌的八宝胶囊。
1: 哦，说他们这个药，
0: 这个八宝胶囊它好啊。哦，它好啊。嗯，它个腿好了。
1: 没说一样，
0: 好他娘得得的呀！
1: 这您说他怎么好？
0: 好啊啊！这个八宝胶囊，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精制而成。
1: 哦，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
0: 对了，
1: 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亮。
1: 您说一样，
0: 好他娘得嘚儿的呀！
1: 这您说的怎么好？
0: 好啊啊！这个拔毛嚼囊，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精制而成。
1: 哦，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
0: 对了，
1: 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而成。
1: 哦，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
0: 对了，
1: 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介绍，是不是？
0: 谁说八宝粥了？谁说八宝粥了？啊？
1: 不，您刚才说那几样，那搁一块儿，那就是八宝粥。
0: 你懂个啥呀？你懂个啥呀？啊？这八样东西搁在一块儿，就能熬成八宝粥了？
1: 那还缺什么呀？
0: 开水呀！
1: 开水呀！
0: 哎，对了，你摸那个开水，你怎么熬呀？你熬熟了之后，用这个勺一尝，香。
1: 还是熬粥，您听见没有？
0: 捣乱是吧？捣乱是吧？

0: 缺什么呀？
1: 开水呀、啊，
0: 开水呀、啊。
1: 哎，对了，你摸那个开水，你怎么熬呀？你熬熟了之后，用那个勺一尝，嗯，香。嗯，
0: 还是欧洲，您听见没有？捣乱着吧，
1: 捣乱着吧。

0: 这就快饱了。电话打起来没完了。
1: 喂，是杨大夫吗？
0: 啊，大姐。
1: 哎呀，杨大夫呀，我可找着你了。
0: 不容易。
1: 找着你呀，我都有饭吃了。
0: 行、
1: 啊，不是，不，我都有药吃了。
0: 差点说实话。
1: 哎呀，杨大夫呀，你看我哎，得了3-4年的肠炎。5-6年的胃炎，7-8年的肝炎，10来年的肾炎，20多年糖尿病，30多年脑血栓呀！你看我这病还能治吗？
2: 能治，绝对能治！
0: 人都这样了，还能治呢？
1: 啊，他这个病最好治了。
0: 怎么呢？
1: 你给我一。疼死就完了，
0: 撑死啊！
1: 啊，
0: 不是撑死我还找你干什么呀？
1: 多新鲜呢！
0: 啊，
1: 一个人得这么些个病啊，他活着也受罪呀、啊！哎呀，你这
0: 不是您不说您这药什么都能治吗？
1: 啊，我们这个八宝胶囊
0: 啊，
1: 就是灵丹妙药，那就是难得的仙丹，那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小孩吃了，个个是神童；老年人吃了，越活越年轻；小姑娘吃了，都成范冰冰；小伙子吃了，都成李莲英。
0: 李莲英，
1: 都成谢霆锋。
0: 就这广播，哎，各位。
1: 没播2月
0: 啊，
1: 外国知道吗？外国派人请我来了。
0: 外国？
1: 当然。
0: 外国哪儿啊？
1: 哪儿？
0: 嗯，
1: 非洲。
0: 对，非洲
1: 啊
0: 啊，
1: 说是那儿特别需要我这种药。
0: 嗯，
1: 我就过去了。到那儿一看，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太感动了。
0: 为什么？
1: 我当场免费赠药。
0: 那免费试用？
1: 一听说免费的
0: 啊。
1: 那个场面你是没赶上啊。
0: 什么场面呢？
1: 黑压压的一片呢。我说别急、啊、别急，人人都有份儿。
0: 一看呢，
1: 正这时候发着药呢
0: 啊
1: 旁边抬着一重病号来。
0: 嚯、
1: 哦、哎呦，我一看病得太惨了
0: 啊，
1: 这个哎呦，这个模样啊，
0: 这什么模样？
1: 就是一筷子插洋葱头。
0: 那还有人模样吗？
1: 不要紧、
0: 啊、
1: 不要紧，来时候抬着来的。
0: 哦，
1: 就吃了我3副药、
0: 嗯、
1: 没半小时自个儿就扶着地站起来。
0: 哦，还挺管用。
1: 还冲大伙说了一句话。
0: 说的什么呀？
1: 八宝胶囊好、
0: 嗯、
1: 吃了真解饱。
0: 还是周哥
3: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灵丹妙药》，来自杨广业、张萌杰，这是以说为主。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其中就有唱的成分。马志明、黄祖民合说《太平歌词》。
4: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5: 哪四门功课？
4: 说、学、逗、唱。
5: 没错。
4: 今儿我呀，
5: 嗯，
4: 给各位唱一回。
5: 不是你唱一回，
4: 唱一回怎么样？
5: 啊！你唱
4: 啊！
5: 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4: 你说那个
5: 啊？
4: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那不叫唱，
5: 不叫唱，
4: 那叫学。
5: 哦，这叫学。
4: 说学逗唱，这归学。
5: 是啊，
4: 跟人学吗？
5: 嗯，
4: 对不对？我们这唱指的不是这些个。
5: 什么呀？
4: 太平歌词。
5: 哦，太平歌词。
4: 哎，这个太平歌词啊，乍一听很简单，一上句儿一下句儿、
5: 嗯、是，
4: 其实不好唱。
5: 哦，
4: 也好听。
5: 嗯嗯，
4: 听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
5: 是啊，
4: 走鼻音。
5: 哦，
4: 脑后音。我给你学一句，
5: 来两句，
4: 学一句啊，
5: 咱听听。
4: 太平歌词啊，
5: 嗯，
4: 你听这韵味啊，
5: 哦，
4: 鼻音，
5: 嗯，
4: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5: 嘿，还真有味儿、嗯，好，
4: 这么个音儿，
5: 哦，
4: 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5: 是吗？
4: 哎，你听这。美景盖世无双啊！
5: 哎，还真是鼻音。
4: 盖世无双啊！
5: 啊，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老唱这一句没完。

0: 了是吗？
1: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0: 谁呀、
1: 啊？这么几位啊？
0: 哪位？
1: 王兆林，
0: 有，
1: 吉平三，
0: 对，
1: 杨少奎，
0: 是是是，
1: 唱的好，
0: 对，
1: 可惜呀、
0: 啊，啊，
1: 可惜，
0: 什么呀？
1: 几位已经作古了，
0: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0: 你还健在，
1: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0: 你还在干什么呀？
1: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0: 失传了
1: 就没人会了。
0: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1: 啊，
0: 就你一人会，
1: 可以这么说。
0: 呵，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1: 谁谁？你指出来哪位？
0: 指出来干嘛？啊、我就会，
1: 你
0: 怎么着？
1: 哦，
0: 啊，
1: 行，你呀、啊。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的熏陶嘛。所以你说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
0: 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1: 我多少年了？我这
0: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
1: 我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0: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还给你接上下句来、嗯、
1: 那我唱一段，
0: 那你唱，
1: 你要接不上来呢？
0: 不，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1: 我收你了
0: 啊，
1: 收了、
0: 啊、
1: 各位见证了啊，
0: 我
1: 没徒弟，我这人没徒弟，我来个徒弟吧，
0: 哪儿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0: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0: 不，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1: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0: 啊，对，
1: 我算你徒弟行吗？
0: 是这话，
1: 高兴了吧？
0: 一言为定
1: 啊，
0: 唱吧，
1: 唱啊，
0: 唱，
1: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了，
0: 怎么着？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还有乐器，
1: 你看不是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0: 这叫玉子。
1: 我行啊，
0: 哎，
1: 连这术语都懂，
0: 这有什么了？
1: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0: 啊，
1: 这按我们这行话叫玉子。
0: 对，
1: 看着不起眼儿，
0: 是
1: 这东西值钱了，
0: 值钱了，
1: 值钱了，这个啊
0: 啊，
1: 哎，这两小片儿，
0: 嗯，
1: 多了咱不敢说，
0: 嗯，
1: 起码也得值一毛钱。
0: 还值一毛钱，
1: 这可不就是功夫钱呗？
0: 怎么还功夫钱呢？
1: 下水道堵了，房管站来通了，咱那儿看着。
0: 嗯，
1: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过去。
0: 瞧他找这东西，
1: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他扎手，他出刺儿啊。
0: 啊，是是是
1: 吧？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不好打，
0: 还不好打，
1: 不好打。哎，打个点儿你听听
0: 啊，咱听听
1: 啊。先打个点儿，你听听啊！
0: 好好好。嗯，行，烙过烧饼。
1: 烙烧饼？什么叫？
0: 这不面二上那点儿吗？大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的吗？
1: 甭耍贫嘴，张嘴就唱。
0: 哎，你唱你的，
1: 接不上来，你信吗？
0: 谁说的？
1: 哎、你听着，
0: 唱，
1: 等着拜师吧。
0: 嘿嘿，没那事儿。哼，
1: 兄弟啊，
0: 唱。
1: 比你会的多。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
0: 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1: 闲暇无事，
0: 别唱了，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嗯，
1: 会，
0: 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叫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这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明我这人啊，心眼好。
0: 嗯，
1: 厚道。
0: 这话打哪说的？
1: 哎，准知你会这个
0: 啊。
1: 这叫韩信算卦，
0: 是啊，
1: 准知你会
0: 啊，
1: 就唱这个，
0: 那干嘛？
1: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0: 你
1: 啊，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是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这真让你拜我为师。

0: 咱俩岁数边边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家去吧。
1: 你看，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0: 哎，
1: 不是，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0: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这样。
1: 不
0: 啊，
1: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0: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1: 你来呀，
0: 听这个，
1: 别含糊，
0: 有这
1: 唱，
0: 切。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杀父夺权理不公。
2: 他欺娘欺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当场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别唱了，行。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0: 哦，想起来，想起来
1: 啊，
0: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1: 对吧？
0: 这段知道吗？
1: 啊，
0: 吃功夫
1: 是
0: 后边这个阵呢，有的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1: 功夫。
0: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1: 嗯，
0: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那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边偷听。这裸叶子，这人厉害，是吧？这东西。脑子不错，
1: 是这
0: 种
1: 人接上来吧。他说是偷听的，
0: 我老唱，我老唱。
1: 好，这算偷听的。
0: 嗯，
1: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0: 有的是，
1: 唱啊，
0: 听这个
1: 来。
0: 失宠豪富范丹琼，
2: 甘罗运早晚太公，
1: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
0: 六岁在京
1: 中招成有张礼旺，大牙行内做
0: 那通上电了，干嘛去了？
1: 有镜子。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0: 行，
1: 跑这儿唱来了。
0: 行
1: 啊，
0: 哎。
1: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0: 来这个啊！
1: 啊，怎么着？
0: 这么着啊！
1: 啊，
0: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1: 你唱你的。
0: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1: 啊？怎么着？
0: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1: 瞧这模样，
0: 我哎！
1: 行，行，
0: 看着。我就不信
1: 你甭发狠啊！我看出来了，
0: 来
1: 你就这两下子。
0: 哪两下子？有
1: 就这两下子。
0: 有的事你不会、
1: 啊。你到头了。
0: 听这个。
1: 你来呀！
0: 听着。
1: 真是的。
0: 有你不会的？
1: 哎，不可能。
0: 那庄公啊，
1: 行了，
0: 闲游，
1: 别唱了啊！
0: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这什么呀？这什么呀？
1: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0: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啊？这是我这跟你这一样吗？
1: 哎，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0: 庄公闲游多了，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庄公闲游，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0: 那庄公啊，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
1: 嗯，
0: 城南。
1: 哎呀，出趟城南，
0: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啊，
0: 出趟城西，你别改了啊！
1: 这谁改了？
0: 不许改啊！
1: 不不，没改。
0: 出趟城西，我出趟城南
1: 啊？
0: 怎么样？啊，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要会，把下面的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没有啊？你不服？
1: 再往下唱，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当然，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唱完了？
0: 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就会了。这叫抬杠小能耐，别来这套。当初我就没学会的。
1: 这
0: 套还完唱完了，
1: 反正你就唱这么一句 啊！我是不服。你不说一大段啊，好几百句了吗？
0: 对，
1: 你把它唱完了，
3: 再唱几句行
1: 啊？
3: 再唱几句，
1: 再唱几句，
3: 都唱完你消会了
1: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3: 啊、再唱几句啊？
1: 嗯，
0: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啊，
1: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3: 谁干的？谁干的？谁干的？谁干的？哪瞧来的？
1: 那不是你唱。
0: 瞧见了，瞧见了，
1: 唱啊！
0: 有一个老太太，
3: 哎，怎么样？瞧见了一个老太太，哎，这你都没有？
1: 没有，没有，
3: 你没有？
1: 没有，
3: 服吗？
1: 不服，
3: 不服，
1: 接着往下唱，
3: 还往唱。
1: 对了，
0: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3: 你看，
1: 嗯，
3: 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3: 词儿多着呢。
1: 那多着呢，唱
0: 啊，老太太，
1: 嗯，
0: 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啊，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看见一块石头台，今儿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嘿嘿，还敢摆！
0: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
1: 嗯，
0: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嗯，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哇，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啊，
0: 歇歇腿儿，
1: 啊，
0: 喝点儿水儿，
1: 哎呀呀，
0: 吃点儿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了，啊，
0: 尿点儿尿，
1: 还尿点尿啊，
0: 睡一觉，睡着了。完了，
1: 嘿嘿嘿，好，
3: 怎么样？哎，这
1: 个，好好好，
3: 你没有，没有，哎，
1: 没有，哎呀，还翻了，好，好好，
3: 有空，
1: 哎呀，还别说，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3: 叫什么呀？
1: 啊。
3: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诉你全学会了。
1: 嗨，我学这干嘛呀？
3: 嗯，
1: 没辙，没韵，没板，没眼，他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3: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3: 刺就在这儿了
1: 啊！
3: 他不会，他当没这么一段，你这不矫情吗？
1: 这不是我矫情
3: 啊！
1: 不是，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3: 再唱
1: 啊！
3: 再唱行啊！
1: 唱。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个饽饽。
1: 别第二天呐，
3: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1: 甭接着，还打头来，
3: 还打头来。
1: 哎，
3: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还别说，
3: 嗯，
1: 您这段儿我还真不会，
3: 嗯，
1: 不但我想听，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啊，是不是？我代表各位啊，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3: 净听过去了，那再唱没意思。
1: 怎么样？ 唱不了了吧？
3: 谁说的？
1: 啊？
3: 谁说唱不了？
1: 唱得了你唱啊！
3: 还唱这个？
1: 唱！
3: 打头来啊！
1: 打头来！
3: 还打头唱？
1: 庄公闲游！
3: 庄公闲游！
1: 来，
3: 往这儿来啊！
1: 对，
3: 这是的，
1: 咱听着。
0: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1: 哎哎哎！不对不对，不不，行行，刚才不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3: 这个呀，
1: 啊，
3: 我没有听两回的。
1: 哎，我就知你瞎编嘛。
3: 瞎编的，
1: 嘿嘿，
3: 编上来就不易。
4: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太平歌词。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0: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一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处。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倾尽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夜，风暴无双在东方指点，传说中西方出神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效力。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任务，确保发布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完善活动方案，广泛邀请各界嘉宾，做好展品筛选、会场布置、签约服务和后勤保障的工作。充分运用融媒体、新媒体平台，做好宣传推介。各责任单位要密切协作，各司其职，严格落实各项任务。要提前谋划赛果大会、特色果品展、专题展会等后续活动，做好工作衔接，确保系列活动有序开展。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7日，由市总工会主办、华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市工人文化工协办的工会送培训“技能筑起航”滨州市2026年职业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致辞。徐亚丽深刻阐释培训意义，并提出殷切期望，要求学员严守规矩，潜心钻研。随后，养老护理班授课教师凭借扎实功底，为学员开启首堂精彩课程，现场反响热烈。本次培训共分4期开展，每期培训5天，将为全市200余名学员提供系统化技能提升服务。培训紧扣市场需求，开设养老护理、育婴护理、健康照护师、茶艺师4大实用工种。采用理论加实操模式，为学员搭建免费学技能平台，助力群众拓宽就业渠道。学员李亚平：
1: 这是我们养老护理培训班开课第一天，工会给我们争取到这么好的免费课程，刚上课就能学到很多实用护理知识，我特别有信心，希望学完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0: 通讯员崔艺新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立足“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清洁低碳能化产业，要素配置要求高、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的行业特点，建立首位产业专属要素保障机制，全链条破解项目落地瓶颈，多措并举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全市清洁低碳能化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升级，精准工地破瓶颈。滨州市聚焦能化首位产业发展需求，划定首位能化产业专项用地片区，提前开展土地储备工作，全面推行标准地加承诺制改革，实现交地即交证、拿地即开工，提速项目落地进程，积极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初让、先租后让的模式，有效降低企业一次性用地成本。同时，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竞地、协同布局，持续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能，为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提供坚实的用地保障。绿色管控优能耗，滨州市坚持源头降碳、过程控碳、末端固碳的闭环管控模式，稳步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设立市级能耗指标统筹池，优先保障二氧化碳补给、固废综合利用等减碳降碳项目指标供给，支持企业通过节能技改、工艺升级，充分盘活存量能耗指标，持续推进零碳园区建设，不断降低区域单位能耗，为优质低碳能化项目发展腾出充足用能空间，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金融赋能激活力，滨州市依托陕西咸阳精细化工产业投资基金，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精准赋能精细化工、高端聚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发展，持续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全方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持续激活清洁低碳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百善孝为先，美德润人心。 新民镇胡家坡村村民霍小霞，20余年如一日，用耐心、细心与孝心。

0: 心，悉心照料残疾公公聋哑小叔，勤俭持家、孝亲睦邻的善举在十里八村传为美谈。面对生活重担，他不畏辛苦，昼夜奔波，一边守护家中老人，一边辛苦摆摊营生，用平凡举动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乡间最美的文明榜样。在新民镇胡家坡村，提起霍小霞，乡亲们总会由衷感慨，别人出嫁带嫁妆，他出嫁把孤苦聋哑叔父当作一辈子的陪嫁。今年55岁的普通农夫霍小霞没有耀眼的光环，20余载风雨相随，一边悉心照料瘫痪患病的革命功臣公公，一边倾尽心力照料无儿无女、先天聋哑的娘家叔父霍洪旺。他以血肉亲情为底色，以长久陪伴为承诺，把叔父带进自己的小家庭，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出嫁不离亲、孝善永相随的动人情怀，成为乡间孝老爱亲、重情重义的标杆。多年来，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中所有重担全部压在霍小霞一人身上，他独自扛起照顾家庭、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重任，默默撑起一个风雨相伴的家。霍小霞的公公早年身患2级肢体残疾，2020年老人术后瘫痪在床，彻底丧失行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5年时间里，他日复一日贴心护理，日夜守护，悉心陪伴老人走完最后岁月。霍小霞，
1: 这是我公公，这是2011年找和相互打和精神，这来是精神年把他们合同结合死的。这是我在2000年4月2日找和基本全家福，也给和咱都补的钱了，咱都瘫痪了。年11月，这周5年都是5年2个月，今年2月份没了，没了还把人家弄的就上这走不起来呀，痛苦整整4多年。后来跟我姐说话弄这弄的，我再谈了婆婆，再调我一个，照顾这些大哥公公说平时都调我一下。
0: 公公离世后，照顾聋哑小叔霍洪旺的责任依旧由霍小霞默默坚守。小叔先天聋哑，心智不全，无人照料，爱乱动邻里物品，时常给街坊邻里带来困扰。为了方便小叔日常吃食，也减少邻里矛盾，霍小霞特意为小叔栽种各类时令蔬菜，即便菜园就近方便采摘，小叔依旧不会打理，霍小霞便常年摘菜、切洗、做饭，日复一日送到小叔家中，耐心照料他的日常起居。霍小霞，
2: 这些菜都是我下来跟我费大整哈，他的是大路上有点点问题，爱豆年然的菜，给再喝些辣子，整一行子黄瓜、切莲、葱、韭菜。我说你再给你一天吃点方便到门口了啊，这些切切，这还实际他不会吃，菜就是我都老好看下来了。
0: 生活清贫却藏着滚烫善意，在采访间隙。记者看到霍小霞的舅舅特意为他送来一碗清汤羊肉，这份难得的热饭霍小霞却丝毫没有舍得品尝，第一时间打包装好送到小叔家中，让他吃上热乎饭菜。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补贴家用，霍小霞在照顾好两位老人、打理好家务之余，还经营着一个夜市摊位，每天忙完家里的大小琐事，他还要擦拭餐车、整理器具、打扫卫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晚上6点还要准时出摊。数十年孝亲持家、吃苦耐劳，霍小霞的善良孝顺、勤恳能干，家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霍小霞母亲魏米娃，
3: 我这女子对从小就孝心好，从小就是爱帮人，都人给些好，想吃说喝说都管着的，就是当年只得来家穷的很，又是没馍没饭，都是养活了他3个娃，这就是到以后只得有托人的，都只得照顾一个托人，还有那个残疾人，还要照顾我2个。

0: 以来，霍小霞不离不弃照顾两位特殊老人，昼夜操劳养家，和睦邻里的善举深深打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霍小霞邻居张云霞，
1: 我活着霍小霞是两邻居，这他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在床的公公和他搭档。他公公现在今年二月份刚去世，现在还有他搭档。他根本从来不说不抱怨，说他感觉到累活重，从来不抱怨。他认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好媳妇，也是一个好婆婆，也家庭和睦，各方面的吃的事都很好，也值得我们都向这个人学习，是我们的好榜样。
0: 日复一日，寒来暑访，霍小霞在柴米油盐中坚守初心，在昼夜奔波中扛起责任。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最朴素的善良、最坚韧的担当，孝亲敬老、勤俭持家、温暖邻里，用一言一行传承优良家风，让孝老爱亲的文明新风在乡间大地久久流淌。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一。开学了，今天小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带来一部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千寻是一个瘦小的10岁小女孩，千与千寻的故事从她身上展开。千寻跟着父母从这个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途中所发生的一段奇妙的旅程。影片的第一幕就是千寻睁开眼，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她怀念着以前的班级，以前的同学，手上还捧着临别时同学送她的鲜花。他们全家开着车，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是正常的，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误闯入鬼怪神灵休息的地方。他们穿过那条神秘的隧道之后，看见的是一片蓝天，葱郁的草地，还有清新的风，这似乎已经是现在的社会少有的场所了吧。奇怪的是，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上，两旁是香喷喷的食物。千寻的双亲按耐不住食物的诱惑，根本不在乎食物的主人在不在这里，拿着食物就吃。千寻无法阻止父母的举动，这令他很不安，他只好在空旷的小街里走着游荡着。忽然他看见了一条白龙，不可或缺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呵斥着千寻，让他在天黑之前快点离开这里。此时夜幕降临，白龙身后大雾的灯光亮起，千寻被他严厉的语句吓得转身就往父母那里跑。当千寻奔跑到父母吃东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转角一过，却发现坐在那里的两个人居然是穿着父母衣服的两头猪，因为贪婪而变成了两头猪。千寻害怕极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在逐渐地变得透明。这个时候白龙又出现了，他轻轻地对千寻说，别怕，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吃了这边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当神明世界里汤婆婆的爪牙，那只乌鸦在天空盘旋着要抓千寻的时候，白龙却带着千寻躲过了。但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千寻却依赖地拉着他。白龙对他说，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你只有一个人走下去，而在这里不工作就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千寻很害怕，不想变成动物，可他却更加想救他的父母。于是他沿着白龙给他指引的路找到了锅炉爷爷，拜托他给自己一份工作。锅炉爷爷却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人手已经足够了。不过当送饭来的小林看到千寻的时候，他却说这是自己的外孙女。让小林带着他去见汤婆婆的时候，看得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爷爷。见到汤婆婆之后，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爱发脾气又贪钱的物质女人，对自己的孩子巨大的宝宝纵横浇灌。签下合约以后，千寻开始在这里工作，并且被汤婆婆拿走了千寻原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个小名小千。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龙说这个话的时候，把千寻来时的衣物和写有他名字的一张纸给他，让他好好保存。下雨之日，不管社会如何颓废和弥漫着物质的气息，一个小孩本质上还是善良的。看着无脸男在外淋雨，他为他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躲雨。无脸男渴望朋友的心态与现实社会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只要一点点善意的行为就足以令人感动。千寻工作的油屋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腐烂神，仿佛就是污泥组成的一个神灵，恶臭熏天。当他进到汤屋里最大的浴池时，清澈的水顿时变成了浑浊的泥浆。千寻却忽然在他浑浊的身体里摸到了一根铁硬硬的东西，用绳子绑住那块铁，大家齐心协力地拉，只是没想到拉出来的居然是人类废弃的垃圾、脚踏车、鱼线，甚至连肮脏的抹布都有。原来这不是腐烂神，而是河神。河神神清气爽地笑着，给了千寻一个丸子后，快乐地离去了。渐渐地，在千寻身上陈旧已久的生命力被冷酷的生活唤醒了。原来人可以实际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千寻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千寻把河神给他的丸子喂了一半给受伤的白龙吃，顿时印章被吐了出来，并且把汤婆婆为控制白龙给他吃下的虫子给踩死了。如果说千寻用丸子救白龙是因为爱，那么给无脸男吃，那就是因为对他的真诚。明知道河神给他的丸子能救自己的父母，但他却依然拿出来帮助需要他的人。千寻此时的心胸只用浅浅的几笔就跃然眼前。千寻突然记起了听父母说过，自己几年前为了捡一只落在河里的鞋而落水，被一个男孩救起的经历。鞋子落水，男孩变成白龙救自己的景象历历在目，而那条河的名字就叫琥珀川。终于千寻帮白龙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镇早见琥珀主。快乐的他们在蔚蓝的那片天空中翱翔，心情怅然，了无牵挂。最后汤婆婆还给千寻出了一道难题，一群贪食的猪中谁是他的父母。如果说千寻的经历赋予了他一颗返璞归真的透明的心，那么此刻的千寻由于爱的笃信，更知晓了父母在何方。当然父母不在这群猪中。终于三人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千寻的父母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千寻想再回头看一眼那个小镇，想看一眼白龙，可是想起了白龙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于是咬着牙随着父母走出了隧道。他是否还能见到白龙？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爱。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随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
5: 举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举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以前很多人认为活跃的网民大多是年轻人，而中老年人不太能玩转互联网，但实际上退休后的中老年人对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非常感兴趣的，成了银发网民。而随着短视频越来越流行，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老年人会每天打开短视频平台，平均每

次使用时长在1到2小时。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过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银发族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都是从短视频开始的，虽然他们在接触手机和新媒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困难，但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搞笑视频和第一人称视角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2022年，一项关于中国中老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走访调查显示，中老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的前两大原因是短视频内容太吸引人，生活中比较无聊孤独。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从短视频接收信息比文字或图片更及时有效，因为图片大，声音大，还能学习一些实用技能，比如常识和新闻、毛笔字、广场舞等等。在平台上发短视频，操作起来也简单，容易上手，边看边拍，能很好地缓解他们的空虚感。年轻人大都忙着上学、工作、养家，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而短视频里有很多积极的表情和话语，还为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生活和他人互动的机会，这些都给了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满足感。在202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部分参与调查的老年人认为，使用短视频 APP 等社交媒体能让他们锻炼认知能力，增加和外界的社交联系，和玩手机的年轻人找到共同话题，还能获取大量健康知识，让大脑更敏捷，这样更不容易得痴呆症。一些研究认为，与他人互动可能改善认知功能，增强情绪健康。其他研究发现，在新手老年用户当中，通过社交媒体学习技能与更好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分数有关。对于身体残疾，比如行动困难、耳聋的老年人，社交媒体更有可能帮助他们增加互动和联系，改善社交隔离。至于到底有没有防痴呆症的好处，由于老年人开始接触短视频的时间还太短，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丝安慰，减少了他们对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恐惧。不过社交媒体也给中老年人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如果只是随手转发，没有经过思考，就起不到锻炼认知的作用。而且短视频平台上的信息知识并不都是专业人士或者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没经过过滤，甚至可能有谣言、伪科学和相互矛盾的信息。比如一个视频说某某很好，另一个视频却说某某不好，判断力不强的中老年人如果深信不疑，就容易被误导欺骗。有调查发现，65岁以上人群分享假新闻的可能性是年轻用户的7倍。还有的参与者提出，对网络平台的互动越来越依赖，会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质量下降。大家都在刷手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反而变远了。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在平台上互动只是为了逃避空虚，并没有给未来的社交关系带来回馈，比如只是线上聊天，没有促进熟人圈子的线下互动，那这种社交就没有太大价值，反而占用了和现实中亲人朋友的互动时间，而这些才是更宝贵的关系。关于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到底会不会让中老年人上瘾，大家的看法有一些分歧。有的参与者说，老年人从小就没有这个刷社交媒体的习惯，只是后期才学会的，所以呢，这是额外的东西，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认为不会那么依赖。还有参与者认为，他们比年轻人更自律，更能够有效管理自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但是有一些参与者说，新用户刚开始好奇心很重，容易过度使用，沉迷其中，尤其是退休之后，空闲时间大大增加，想要消磨时间更容易受到诱惑。在前面关于中国中老年人的调查当中，有的参与者表示，我每天一有时间就看短视频，不睡觉的时候就刷短视频。
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中老年人已经对短视频形成依赖了。挪威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大约1%的60到74岁老年人有网络成瘾风险。2021年，一项发布在《精神病学前沿》的研究，比较了264名60岁以上瑞士和波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发现参与者在网上的活动主要是社交媒体、信息搜索和网购。而较低的幸福感与更严重的网瘾有关，其中瑞士参与者接触网络的时间比波兰的参与者要更早，存在网瘾的人呢也更多一些。研究结论是，老年人使用网络可能主要是为了应对负面情绪或者对生活的不满，但是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上瘾和冲动的行为。在身体方面，长时间刷短视频的危害那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久坐不动、熬夜可能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还有对视力、肌肉、骨骼的影响。2021年，据银川晚报报道，王女士的母亲对手机上瘾，每天花8个小时玩游戏、看新闻和短视频，最后由于头晕目眩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颈椎畸形视力障碍。在心理方面，沉迷网络可能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由于现实中社交减少，反而会感觉更加孤独，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研究最后指出，社交媒体只是对线下面对面互动需求的补充，但是不能作为替代。要想社交媒体的使用有意义，就要促进线下互动。对中老年人而言，有情感需求，想要通过社交媒体去满足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保证规律的休息，同时多参加现实中的社交活动，让生活丰富多彩。对子女而言，应该更多的陪伴探望父母，帮助减轻他们的孤独感，鼓励他们多进行健康的活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气是身体的巨大负担，有研究发现，脾气暴躁的人相比脾气温和的人，早亡风险增加 1.57 倍。人生气十分钟消耗的精力，相当于经历了一次3000米的赛跑。如果持续生气，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也更容易生病。此外，有不少的疾病，包括癌前病变，如乳腺结节、荨麻疹、脑卒中等的发生，也和生气有关。前段时间更有研究发现，生气不仅会得病，还会让我们变丑。果真如此，还是危言耸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您分析一下，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吗？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皮脂腺分泌会比平时旺盛，分泌出的大量皮脂会把毛孔越撑越大。当毛孔开口单个表面积大于0.3平方毫米，就可以判断为毛孔粗大。过多的皮脂腺还可能把毛孔堵住，诱发皮脂腺囊肿，如粉刺、黑头、痤疮，如青春痘等一系列的皮肤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形成斑痕，或是变成顽固型的痤疮。同时，粗大的毛孔会导致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环境中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更容易入侵，水分也更容易流失。而毛孔粗大不止显老，还容易让脸看起来脏脏的。虽然通过化妆能够部分遮盖，但是长期化妆对皮肤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生气时，人体处于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去甲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等一系列激素分泌增加。长期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造成皮肤表皮厚度下降，成纤维细胞变少。成纤维细胞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胶原蛋白就是它们生产出来的。因此，一旦成纤维细胞变少，生成的胶原蛋白也会随之减少，而糖皮质激素还会导致胶原蛋白流失，于是法令纹、川字纹、各种纹出现了，肌肤也开始松弛下垂。我们的肤色深浅主要是受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及其分泌的黑色素影响的。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增强黑色素细胞分泌黑色素，让人变黑。生气也有类似的效果，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导致上皮细胞合成大量的黑色素，黑色素沉积在皮肤表面，肤色就会变得暗沉。更糟的是，黑色素细胞的沉积还与皮肤色斑的产生相关。因此，生

气还可能导致长斑。而且生气对驱除色斑的治疗效果也是有影响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情绪不佳的时候，无论是药物还是激光治疗，对色斑的改善效果都不好。你可能会说，生气的坏处谁都知道，可我还是控制不住会发脾气呀，怎么才能做到不生气或者少生气呢？从生理上看，生气主要还是受后天建立的大脑皮层调控，而大脑对生气的调控能力取决于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通过有意识的主动控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坏情绪的。接下来，如果想要控制情绪不生气，不妨试试以下的几招。第一招，三思而后言。当愤怒情绪升起，即将发作的时候，试试忍住，在心中默数五个数，给怒火按个暂停键。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忍住了即将发泄而出的怒火，那么事后可以整理一下思路，问问自己，为什么那时会这么生气？这事儿值得我这么气吗？找到自己生气背后的需求，换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仍然很气，那不妨想想，一生气就可能哗哗流失的胶原蛋白和嗖嗖长出来的色斑，想想热玛吉、玻尿酸、肉毒素这些医美治疗的价格，再想一想，这事儿真的值得我生气吗？第二招，离开一会儿让你生气的环境。当忍不住要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找个借口离开一会儿，给自己一个空间平息情绪。有时候抽离开一会儿，离开引发生气的环境，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泡杯茶或是接一杯咖啡，也能起到不错的平复效果。第三招，想发脾气的时候试试做运动。如果情况允许，在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运动，通过身体活动带动心理上的平衡。无论是瑜伽、普拉提还是游泳、长跑，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好好做个放松。如果经过尝试仍然控制不好情绪，总是不由自主的生气，也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能保持美貌，每天开开心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过度使用手机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承德有个避暑山庄，它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自成一格地屹立在中国皇家园林的长廊上，是我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游览承德的时候，也曾和您一起走马观花。本期节目里，我们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用作家细腻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座清代行宫的魅力吧。

承德的避暑山庄，又被叫做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处建筑。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的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占地面积达到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大约10公里，总面积大于颐和园的一倍，比北海公园还要大8倍，也大于和它同时修建的圆明园。从清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开始兴建，到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建成，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共用去了90年的光阴。热河行宫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为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9.3摄氏度，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消闲的需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根据史籍记载，山庄的修建目的是怀柔、义武、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为了接待和联系各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进行比武、赛马、狩猎活动，于是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存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而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就曾经多次在山庄里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公以及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上层人士，恩义深而情义廉，终于达到了内和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我也了解到，避暑山庄早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了。烟波治爽殿是皇帝的寝宫，而在皇帝睡觉的床榻后面就设计了非常隐蔽的门，可以通向秘密夹道，假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以从夹道中出逃了。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了。清朝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7月17日，文宗帝因暑泄日久，元气欲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里面召集他所器重的8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沐荫、匡源、杜翰和焦佑莹，叮咛他们辅佐年方5岁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慈禧所生的儿子，后来的同治帝。文宗皇帝千叮万嘱，在载淳亲政之前，让几位大臣负责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面刻有御赏2个字，留给了慈安皇后，还有一方寿山石印章，上面刻着同道堂3个字，留给了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8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给了慈安和载淳，在谕旨的首尾2处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印记，作为福信，号令全国。可是比慈安大2岁的皇贵妃慈禧却非

常工于心计，他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从皇帝寝宫床榻后面的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面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慈禧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他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证明，以载淳的名义发布了圣母英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照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皇宫里面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一来他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的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临印，这就为后来成为宫中趣闻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而据说康熙皇帝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跟皇帝怕热有关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满人贵族非常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而喜欢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如今的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被害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塞外行为，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河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40里的热河上营，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荣杰，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就立意在承德修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了。如今的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湖泊区、山岳区、平原区四个部分，内中有康熙亲题的36景和乾隆亲题的36景。宫殿区一共有3组宫殿，也就是正宫、松鹤斋和东宫。正宫是皇帝居住的一组主要宫殿，按照帝王身居九重的制度，建有9进院落，大门在南面叫立正门。湖泊区中间有一条观赏路线叫做织镜云梯，一直往北可以到达如意洲。山岳区在避暑山庄中占地最大，大约占到1/4的面积，这是一脉自然山峦。中国古代的造园大师们巧妙地运用因山为园的手法，把整个山岳区的天然峡谷规划为4条大的观赏路线和山路滨湖的几片风景，技艺十分精巧。以前山上的建筑物很多，可惜历年被破坏了不少，原来几座高峰上的4个亭子，如今仅存南山积雪这一处亭子了。登亭远眺可以饱览千山万壑无限风光，盘垂峰、蛤鸣石、僧帽山、天桥山、鸡冠山等等奇峰怪石，和外八庙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几乎可以一览无遗，景色颇为壮观。